0: 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说，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亦都讨论到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声明说，阿曼和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合作。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向传媒表示，阿曼不支持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认为各方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变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未能出线世界杯决赛周淘汰赛的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会返抵仁川国际机场。警方表示，因应已经辞职的国足主帅洪明浦遭遇死亡威胁，警方将在机场部署过百警力。韩国传媒报道，国足被淘汰后，网上出现针对洪明浦的死亡威胁，发帖人自称美国公民，宣称要到仁川机场犯案。警方认为有关举动可能构成刑事威胁，正是追查发帖人的身份。另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体表示要在机场向洪明浦掟鸡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82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0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9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美元，卖出4,017.2美元。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凌晨时分的雷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九龙部分地区、沙田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

及至用俄梅耳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

0: 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无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啦。
3: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提醒，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仍然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珠江口一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天气变化。委内瑞拉官方公布，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时间昨日早上7点几发生 4.2 级余震，震央位于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 2.9 公里。新华社报道，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霍士新闻较早时亦引述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谈判，延续讨论谅解备忘录的相关事宜。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虽然是今个星期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谅解备忘录落实的相关事项，但未来几日都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强调美方代表前往多哈与伊朗一方的行程无关。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赫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说，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亦都讨论到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声明说，阿曼和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合作。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向传媒表示，阿曼不支持向通过

0: 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认为各方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变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未能出线世界杯决赛周淘汰赛的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会返抵仁川国际机场。警方表示，因应已经辞职的国足主帅洪明浦遭遇死亡威胁，警方将在机场部署过百警力。韩国传媒报道，国足被淘汰后，网上出现针对洪明浦的死亡威胁，发帖人自称美国公民，宣称要到仁川机场犯案。警方认为有关举动可能构成刑事威胁，正是追查发帖人的身份。另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体表示要在机场向洪明浦掟鸡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2,182 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0 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97,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26,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美元，卖出4017.2美元。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凌晨时分的雷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九龙部分地区、沙田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我唔系高人，我仲争半寸丝个五尺衫。我系高传道，叫我 Philip 得啦。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传道 Philip 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
5: 今日的题目是讲性格。有人说三岁就定八十，所以最好在三岁之前就将小孩子教得好一点，如果不是之后就会是太迟的了。不知道高人你的看法是怎样
6: 呢？小朋友，如果我们去或者諗返转头啦，你三岁以前嘅嘢你记唔记得好多？三岁之后嘅嘢呢，有啲嘢你都应该会记得㗎。我都记得我三岁嘅时候做过啲咩嘢。其实三岁呢一个年纪呢，係一个几 critical 一个年纪，即话呢係几重要一个时间嚟嘅。三岁之前呢，当然呢有啲嘢亦都係好影响緊我哋嘅性情啊，或者有啲嘢好直接呢影响緊我哋嘅思想。所谓我哋嗰个理智上面呢係好认知，或者係我哋嗰个生活嘅环境里面呢已经影响緊我哋嘅性格成长。只不过呢特别喺三岁，我哋嗰个 理性的思想

思维咧，比较系可以去点讲啊？即系我哋能够咧去运作嘅时间咧，嗰、那个重要性咧系非常嘅，对我哋成长系好紧要嘅时间嗰段嘅时段。三岁嘅时间，我相信咧有啲人已经系佢系识得去同父母咧系讨价还价，实在都系嘅。当一个细路仔咧去到三岁嘅时候咧，佢根据一啲嘅专家嘅研究咧，佢基本上面咧，佢用嘅词汇咧都会有成三百几个。咁佢一般咧，三岁嘅细路仔咧，佢都会识得去问啲问题。啊，呢啲系咩嚟噶？呢啲系咩嚟噶？我想要呢啲系可唔可以食啊？得唔得啊？咁会问一啲咧好简单嘅问题嘅。因为呢个年纪嘅时候咧，佢对好多事物咧都有好奇啊。佢咧就会有一种求问、寻求答案嘅心态，但系佢又唔会话咧，你俾到一啲好复杂嘅解释佢，佢先能够明白。佢唔需要，佢只系话究竟呢样嘢我食唔食得，或者呢样嘢咧啱唔啱我啊？你父母咧俾唔俾我？咁佢就问。咁我哋咧就要咧识得点去管教细路仔啦。其实咧喺呢个时间系一个我哋父母系好影响佢嘅时间。特别咧有啲人咧就将啲小朋友咧就交俾工人啊，交俾一啲菲佣啊，咁结果咧啲细路仔咧佢学习嘅文化语言咧又好接近咧嗰啲成日同佢喺身边嘅人。有一个细路仔咧曾经咧系一个个案咧听讲过嘅，咁咧父母因为翻工放工就好唔得闲，咁就系唯有咧就叫个工人啦就俾啲录影带去睇，咁咧佢哋咧就好中意睇日剧嘅，咁个细路仔咧就一路咁样听啊，听听下咧。爸爸妈妈翻到屋企咧，个细路仔咧慢慢长大嘅时候，佢用日文同佢爸爸妈妈讲嘢，佢爸爸妈妈都唔系好识听嘅。其实，但系原来咧个细路仔咧喺语言上面咧，佢都可以咧凭一啲嘅对话咧，佢去触摸到嘅时候，佢亦都嗰个听觉嗰个学习接收嘅能力系好强嘅。特别细路仔喺呢个时间、那个语言嘅学习咧，比我哋而家成年人咧系强好多。故此我哋点去教导佢哋呢？咁我哋呢就要父母呢都要好小心，或者咁讲，你要有啲嘅策略，或者呢我哋要有啲嘅常识，你点样去帮助佢去成长呢？呢个係好紧要。我諗三岁之前就未必係话定晒呢个人嘅性格啊、性情啊咁样。只不过呢你三岁之后嗰个影响好紧要，而三岁嘅时候呢作为父母你可以观察到緊呢个细路仔嗰个性情系点样呢，你会观察到多少嘅？有专家咧就将人嗰个性格咧就分开咗四类。佢话分开咗咧，一个人啦，有啲咧就好似只乌龟，有啲又好似咧一只嘅浣熊啊，一啲嘅熊仔啊吓。咁有啲啊似只狐狸，有啲咧就有攻击性，就似一条鲨鱼有攻击性嘅，或者鳄鱼好攻击性嘅咁嘅性格。咁咧，我自己睇咧啊，呢个咧佢系咁去分咧，比较上咧系。我哋能够咧用一啲动物嘅性情咧，我哋去分出得到，去分别得到究竟我哋人咧系咪有呢咁嘅性情都有啊。其实咧呢性情咧喺每一个人身上咧四种嘅性情都会有，只不过咧就系话究竟你喺嗰方面系强啊、弱啊、多定系少啊，咁我哋可以去睇一睇嘅。咁而呢啲嘅性格咧，佢唔系话咧，唉，完全咧系好似乌龟咁样咧去退缩咧就唔好，因为实在有啲人咧系。当你面对到一啲冲击嘅时候呢，如果佢一味就係好似鲨鱼去搏斗啊，去冲击啊，去同人哋去对敌啊，咁啊去争个你死我活啊，咁呢个呢未必一定好㗎喎。乌龟呢佢起码佢有个坚硬嘅壳呢就缩一缩先啊，避一避先。但如果成日退缩又唔得㗎喎，咁呢当然啦，那个浣熊啊成日呢就啊即係滋滋油油啊，你啲熊仔啦入面呢你睇下啲树熊添㗎，成日都喺度呢揽住棵树呢，或者喺啲妈妈嘅怀抱里面咧，就乜嘢都唔愿喐嘅。咁呢个咧就系好呢啲好叫做咧好柔弱啊，或者咁讲好 stick with 啊，好依赖性好强嘅。咁亦都系有嘅。咁而咧狐狸咧嗰个性格咧就特别咧，佢咧生出嚟就好似即系咁讲啊，佢咧就蛊惑啲嘅，咁咧就识谂嘢啲嘅。咁我哋其实有啲人生出嚟咧，都系我哋讲话啊，好似系聪明啲嘅。但系你睇下啦，聪明啲嘅人咧。佢未必咧系能够咧同人相处得好嘅噃，因为佢咧如果你引导得唔好咧，佢就会去呃人啊，或者系讲大话啊。咁呢啲咧都系需要咧父母喺里边咧去慢慢去帮佢嘅。咁咧呢啲嘅性格咧，我相信嗱都略略去分别一下，或者大家点去睇啦吓。咁咧如果你睇下啦，如果一个细路仔生出嚟咧，就好似乌龟咁嘅性格，好内向嘅，好怕。

0: 好嘅，有时系嗰啲细路仔咧，你叫佢啦，同啲其他小朋友玩嘅时候，你会见到咧，睇个性格噶，有啲咧就好退缩嘅，有啲咧佢如果系唔中意同人玩咧，就匿埋嘅，佢自己一个人咧就喺度手舞足蹈都得嘅，自己就好开心，同人就相处好难，因为怕丑啊，内向。咁啲系生出嚟嘅性格，有时系自父母啊，有时咧就一个环境养成嘅。有啲咧受甚至因为佢受过啲惊吓啊，咁会形成佢呢一个咧内向怕丑嘅性格。咁父母喺侧边咧就要点样啊？注意啊，佢就要咧鼓励佢，又要搵啲比较咧佢能够咧系感觉到安全嘅环境咧，让佢同其他嘅小朋友相处。当然咧就要睇住啦，唔好突然间咧有啲细路仔咧比较系 aggressive 啲啊，又打佢啊，吓到佢啦，咁啊令到佢更加畏缩。咁我哋呢要知道点去帮佢呢，係如果佢又喺一个细路仔个成长期呢係走出呢啲咁嘅特别，如果偏向呢个害羞啊，好似就乌龟咁退缩呢，咁亦都係唔得㗎。当然啦，我哋都睇下啦，如果有啲细路仔好似个碗红咁成日都揽住妈咪啊，好 stick with 爸爸妈妈，咁呢啲嘅性情呢，咁亦都要諗下嘅。因为佢如果乜嘢都觉得呢要依靠人呢，咩都觉得自己唔得嘅，你咩叫佢做啲嘢呢佢都唔怕嘅，因为佢都係唔愿意去做嘅。有啲呢就因为呢人呢天生有呢个惰性㗎嘛。咁呢个都係人嘅通病嚟㗎。但有啲人呢就好愿意去做嘢嘅，咁嘅性格呢就都係养成返出嚟嘅。你如果你见到细路仔咩都唔愿足嘅时候呢，咁你都同样呢西方嘅教导一样系。多啲鼓励佢，多啲咧去喺侧边咧提醒下佢，同佢一齐做，你咧就让佢咧知道佢自己咧系能够自己做到嘅，佢自己着衫啊，自己刷牙啊，或者有啲嘢咧，你唔好样都帮晒佢，佢自己咧去将啲鞋放好啊，或者有啲嘅小动作你教佢咧，细路仔咧系好肯学嘅，因为佢有个好奇心啊，细路仔佢哋咧就发展嘅时间呢、这个年纪好有好奇心。咁呢你就要帮佢啦。如果佢呢好似呢啲鲨鱼咁啊，鳄鱼咁啊，哇攻击性嘅，见到细路仔呢喺旁边呢佢就抢人啲嘢啊，打人啲嘢啊。咁呢个有时喺性格上面呢都会有啊，个有时佢个脾气啊，佢未必能够控制得到。这个呢系有时系天生出嚟嘅。但系呢可以控制嘅。因为呢个所谓 EQ 啊，情绪智商啊，这个系讲到一个情绪嘅管理嘅能力。你呢就要教导个小朋友呢，当然啦有时佢唔能够咁容易克服。因为佢鍾意见到人嘅嘢呢佢会去抢过嚟啊，或者佢鍾意表现自己啊，咁呢个性格呢可能系有一方面喺家庭啦，或者系有啲真系遗传落嚟嘅。咁我哋呢就要真系帮助个细路仔嘅时候呢，个时候呢你就有时就系细路仔呢你用一个呢，有时父母都系啦，用一个指令俾佢系唔得嘅，你就好清楚要俾一个指令，唔需要呢解释太多，但系你呢就好清楚话俾你听系唔可以咁做。咁细路仔好多时候呢佢接到呢个讯息嘅时候呢佢亦都呢好容易呢就会去学嘅，因为佢见到大人唔欢喜佢咁做呢，经过几次之后呢佢知道系唔可以咁做，佢就有时佢只能够呢分接受呢样嘢系对或者系错，或者系父母呢话叫我好唔好做呢样嘢呢，佢就好容易会接收到。咁你呢就唔好俾佢接收到啲错误嘅讯息，以为佢呢靠恶啊，抢咗人啲嘢啊，咁你都呢唔去话佢这个呢就唔系话系用一种鼓励。有时呢我哋系要有啲嘅点讲啊，系一啲嘅惩罚性。当然呢个惩罚性呢唔系话打咁样嘅形式啊，有时话本来呢嗰日呢你呢就奖佢一啲嘢，每一个星期呢你带佢去可能去出街啊，食雪糕啊，咁你呢就要扣除呢啲啦。有时呢用一啲嘅方法呢让佢知道咁样做系唔啱嘅，咁佢要学习嘅。细路仔呢其实佢学习嘅能力都好强。当然啦，如果佢呢係可以呢好似一个好似一隻狐狸呀咁即係好聪明呀，好呢一方面去諗嘢呢，你见到佢呢就好识去諗嘢嘅。这个呢都系细路仔呢佢喺嗰个智商有啲一生出嚟呢都会嘅。咁你就引导佢都系呢唔好呢运用咗啲错误嘅方法里面。因为佢识得去氹人嘅时候呢，有阵时你发现呢而家细路仔呢佢慢慢呢有时会自己先系讲大话噶，你试下，你睇下，观察下啦。其实呢个呢我哋圣经讲呢个系人一个罪性。当人呢叻嘅时候，佢就会产生一种呢自我为中心呢个现象出嚟。你冇睇佢细路仔系冇啊，都会有嘅细路仔，因为佢识得点样去运用佢自己嘅语言嘅能力啊，或者佢已经识得运用佢一啲方法咧，系争取咧佢嘅利益。咁细路仔都会噶系嘛？佢想咧攞多粒糖啊，或者系咧可以咧攞埋隔篱嘅小朋友份礼物啊，咁佢都会用啲嘅方法去谂嘅。咁如果呢个小朋友真系咧咁聪明的话咧，我都系 感恩啦，系咪？但系咧，我哋要知道咧，要识得去管教，因为圣经好清楚讲到，佢话咧喺箴言廿二章嘅六节嘅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啊，就是到老啊，他也不偏离，呢个好紧要啊。佢话咧要管教你嘅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啊。喺箴言廿九章嘅十七节，我哋真系要教啊。咁呢个教咧喺生命记嘅六章六至九节都有讲嘅，我哋去教导小朋友嘅时候咧，我哋要系喺平日生活里边咧，系慢慢去标，慢慢去训练佢，去帮助佢成长嘅。因为圣经呢度讲到咧，特别神嘅话，我哋点去教导咧？佢话你要殷勤教训你嘅儿女，无论你坐喺家里边，行喺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嘅门框上，并你嘅城门上。即系话你随时随地咧，你都要施教，要咧喺你嘅生活里边咧，不停咁样将呢啲嘢咧，系同你嘅儿女去温习啊，一路嘅将神俾你要教导佢哋特别人生嘅价值观咧，系让佢哋去明白。其实细路仔咧，佢系慢慢咧系可以从你嘅身上咧学习到好多系关于人嘅人生嘅价值观、人生嘅道理嘅。
1: 好，敢问敢答咧，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同一时间听日再见。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信。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好长的时间，他先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10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这么快就讲完了。

0: 完晒课，咁剩翻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咧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啦，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咧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边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姐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实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实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实信可以得到。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两年，禁止签订迟过签订日期3个月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两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为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亦都相信美容和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准备。秘鲁大选正式点票结果公布，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秘鲁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的最终点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得票率是 50.135%， 他的对手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是 49.865%。以票数计，藤森庆子只是多49,000多票。藤森庆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家正是逐步走向秩序，将会为人民带来希望。德国北部发生枪击案，增至6人丧生。据报警方初步调查之后，不排除案件涉及家庭纠纷。当地传媒报道，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够50,000的小镇斯塔德，一处青少年中心，当地星期一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说有5个人在现场丧生，另外有1个人送院之后不治，死者都是成年人。警方拉了2个人，初步调查之后认为其中1个人是主谋，另外有2个人正是接受警方问话。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9,538 点，升70点，港金报 37,310 元，跌6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3,977.38 美元，卖出 3,979.04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

0: 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2: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1: 是啊，咁点上网啊？
2: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当我哋面对试探嘅时候，唔好以为神乜都唔知道。神是全能全知的，他知道那些错综复杂的细节，亦都明白试探的每个层面。他告诉我们，每一次你受试探的时候，只要能够再次思想，就会找到逃避试探的出路。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试探是我们每一位信徒都会遇到的，遇见试探并不代表我们的灵命出了问题，重要的是我们究竟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试探呢？今天的信息是面对试探，这个是一个令到很多的信徒都觉得迷茫的主题。有一些问题时时都会令到我们觉得很混乱，令我们失去平安。今天的学习带领我们和耶稣基督保持亲密的关系，请你留心收听。
4: 今天的信息主题是面对试探，请大家回到哥林多前书10章1节，我们会读1至14节。这段经文所讨论的内容是克服试探的秘诀。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尴尬，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尴尬，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第13节是弱节。第13节话，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

忍受得住。按照以上的基础，保罗就写了第十四节。第十四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哥林多教会现在面对很大的压力和试炼，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活在一个充满情欲和偶像崇拜的社会之中。第九章是描述教会的信徒面对一个试探，要翻翻去拜偶像的光景里面。社会充斥了各样的情欲，他们所参加的宴会都会有偶像的献祭仪式的。保罗所处理的问题不单单是第一世纪信徒所面对的问题，其实亦是我们所有人需要面对的问题。当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都可以得胜的呢？在第十三节里面有三个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试探是普遍性的。换句话说，我们所遇到的试探以前都有人经历过，所以神是非常了解我们的处境的。在第十三节话，我们的试探不算得是什么，因为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我们所面对的处境并不陌生的，虽然其他人可能不明白，但是神话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即是很普遍的。我们在恶劣的处境之中，都以为自己和其他人的处境是大不相同的。其实神在我们独特的处境之中都提供了答案，所以神没有提供一些新的东西去满足我们的需要。如果神要对付你的骄傲，那我们应该赞美神，神已经有解决问题的方案。保罗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我们所遇见的试探都是人所共受的，无论我们遇到什么试探，以前都有人经历过的。第二个的重点就是控制。这个词语是非常鼓励性的。第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但是我们却是以为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是很大的试探，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忍受得住。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全能的神作见证话，至高的神是掌管一切的，他是全能的，一切的能力都在乎他。这位至高者，全能全知的神，了解我们一切的试探。神命定会控制这些的试探，他在这些试探的周围设立围栏。神设立限制，使撒旦不能够任意的加害我们。如果我们还未曾接受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整个的生命必定会遭遇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因为如果我们还未曾得救的话，神不会限制我们所遇到的试探的。神不会设立篱笆，限制试探的发展。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在撒旦的笼罩之下，活在肉体和罪恶之中。除非我们将生命交给主，否则我们就完全没有机会可以胜过试探。所以这些应许是写给信徒的，而不是写给未信的人。神话他在这里掌权。第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他的意思是神永远不会改变，他永远都是可信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撒旦的工作，

但是撒旦亦要服在神的律法之下，撒旦亦要在神的手里面服在神的大能之下。如果没有神的准许，邪恶的势力是不能够有任何作为的。保罗在第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受试探的时候，神会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首先，我们所遇到的试探是人所共受的。第二，这些试探是在神的控制之中。意思即是说，神限制了撒旦的能力，他不可以越过神所定的界线。神准确的知道我们可以忍受多少罪恶的冲击。神完全认识我们，神知道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和圣灵的能力仍然站立得住。神不会让我们受试探超过我们可以能够忍受的。我们能够忍受试探，亦不是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靠住神的灵。第一，试探是人所共受的。第二，试探是受控制的。第三，我们是可以胜过试探的。我们每一次都有能力胜过试探。神给了我们两个应许，第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并没有应许会将所有的试探拎走。在伊甸园里面，神没有这样应许亚当，神甚至亦没有这样应许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神亦没有这样应许保罗，神没有说他要将试探拎走，他只是说他要开一条出路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有些人在试探当中找不到出路，原因是当神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去理会，到我们陷入试探之后，我们却埋怨神容让我们跌倒。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全能全知的神知道那些错综复杂的细节，亦明白试探的每个层面。他话俾我哋听，喺你受试探嘅时候，只要再諗一諗，就会揾到逃避试探嘅出路。神唔会叫试探离开我哋，但係我哋能够忍受撒旦嘅游轮同埋攻击。当我哋面对试探嘅时候，全能嘅神会嚟搭救我哋，并且俾我哋开出路，好叫佢嘅儿女不至于跌倒。这个是神对我们奇妙的应许。但是当神好多次叫我们逃避的时候，我们还认为自己没有这个的需要。我们陷入试探之中，如果被打倒遭受损失，只能怪自己因为没有逃避。出路其实是有的，只不过是我们不听的。我们往往以为自己可以处理这些的试探，最终却是成为一个受害者。如果神不是想我们逃避，他就不会为我们开出路。当试探来到，神已经应许给我们出路，而我们就有责任信服神的带领。神吩咐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行，如果我们不顺从，这样我们就会跌倒了。我们是不可以怪责任何人的，亦不可以怪责神。神是信实的，他会开一条出路给

我哋，使我哋可以得胜试探。虽然我哋可能系四面受敌，但系神话我哋可以忍受。雅各书四章七节话：故此，你们要信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个就是我们胜过试探的方法，我们必须要有信心。在遇到试探的时候，神应许为我们开出路，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听从神，采取祂为我们预备的出路。不同的试探有不同的出路，这些试探可能是言语上的、情欲上的，可能是偷窃、讲大话。我们应该怎样胜过呢？胜过撒旦的第一点，并不是要征服试探，因为圣洁、公义、慈爱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出路，我们只需要寻求那条出路是什么，然后安然踏上。胜过试探的第二点，是要知道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恶的权势。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单止使我们得救，而且亦粉碎了罪的律和罪的权势，所以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如果神的儿女犯罪，都是他们自己选择要背叛神的。事实上，在十字架上面，撒旦的权势已经被粉碎了。撒旦在我们生命之中的权势已经被击破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向撒旦屈服。在罗马书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话：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我们是不需要顺从罪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基督亦在我们里面。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保障，如果我们受打击，一定会先打击耶稣。我们有神的保护，唯有当我们选择听从撒旦的谎言的时候，我们才会跌倒。圣经说，我们是同耶稣同死、同埋葬，亦都同佢同复活。我哋喺十字架上面系完全同耶稣认同嘅。一个死咗嘅人对试探系冇反应嘅。当耶稣死嘅时候，我哋亦同佢认同咗啦。佢拎走我哋嘅罪，并且将佢埋葬咗。我哋亦同耶稣一齐复活，得到新生命。我哋有圣灵住喺我哋里面，耶稣基督亦活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神超自然的能力，只要凭信心知道自己的地位是已经脱离了罪的律，我们要凭信心宣告自己已经同耶稣基督同死了。要记得，每个试探背后都有一条出路，而且全能神已经粉碎了罪恶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权势，所以这些试探都是有限制的。如果我们宣告我们的身份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这些试探是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忍受的。我们已经向罪死了，我们不需要陷入试探里面，我们可以凭信心宣告我们已经同耶稣同死，所以我们可以拒绝试探。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里这么说：
我已经与

0: 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有另一个的记载，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受试探的时候认识在十字架上的地位，他知道这个是他得胜的方法，这个是神给我们唯一得胜的方法。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同试探和罪恶挣扎，单单祈祷亦不能够使我们胜过试探，因为当我们越多讲到试探，撒旦就越多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工作。有时候当我们越多去想他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幻想，撒旦会趁我们祈祷的时候搅乱我们的思想。所以得胜的方法不是祈祷挣扎或者读经，而是无条件的信服在圣灵绝对的掌管之下，然后我们要运用作为神儿女的自由，凭住我们在基督里面大有能力的地位，我们可以感谢神，我们已经得胜，我们可以感谢神，我们可以活在基督耶稣里面。在人生最大的试探之中，耶稣基督仍然同我们同在，耶稣基督在试探当中为我们开出路，以致我们能够忍受，能够得胜的度过。得胜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相信和运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地位，并且踏上神为我们开的路。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合理化自己，不可以埋怨神和埋怨人。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四节话，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所以当神为我们开出路的时候，我们就要尽快从这条路逃跑。如果我们不想胜过试探，神亦不会勉强我们。如果我们要胜过试探，神就会给我们开出路。我们是不是得胜，完全在乎我们是怎样选择的。面对试探的时候，最有智慧的做法就是正如保罗所讲的，凭住信心逃跑。
1: 试探这个题目曾经令到很多的基督徒觉得混乱和沮丧，今日的信息澄清了这方面的疑团。我们不需要为试探去负责，但是我们需要为我们面对试探的态度去负责。罗马书六章十一节那里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1: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周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說預繳式消費風險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年到2025年期間，美容和健身服務業有關預繳式消費的投訴最多，超過5000宗，佔所有行業的五成，而高壓和有道式銷售手法持續普遍，過去6年最常見出現這些不當營銷手法的行業之中，以美容和健身服務業個案佔近九成。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认为有关条例工作来得及时，不单止向香港社会，同时亦都向游客显示本港着重消费者保障，加强香港作为购物天堂的金漆招牌。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在2019年已经开始做咨询，有部分行业经营者向他反映，希望快啲立法，因为他哋认为真金不怕红炉火，最重要是服务质素，而不是透过促销包装招揽生意。他又话，透过冷静期无条件退款，亦都有助保障销售员工，可以透过非刑事化方式化解合约争议。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另外有超过200吨物资在将会在星期三至五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站，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之后将会视乎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多间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到现场救援。目前两台吊机已经投入抢险作业，并配备至少8个工作人员。另外有两台挖掘机、10个货柜和两台应急发电机将会根据需要投入使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国际社会普遍期盼联合国正视挑战，在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上积极作为，努力担当。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王毅说，下任秘书长应该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呼声，顺应联合国发展需要，重视全球南方的正当诉求。又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稳定力量的增强和正义声音的扩大，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是作为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方高度重视和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合作。萨勒说，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中心地位，又说积极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意同中方同国际社会共同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繁荣。

0: 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4: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6: 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日的嘉宾李家豪。

0: 如果你而家即系谂翻转头，譬如话你喺多伦多嗰时候，哇！即系你个节目即系劲到咁紧要啊，或者而家你嚟到一个全新嘅环境，譬如你教书，你个学校真系而家我嚟参观紧。真係零舍唔同嘅，我一般嗰個大學嘅個校園係完全。
1: 我哋做親啲嘢都好似永遠都好 distinctive 嘅。係
0: 喎，其實好得意。
1: 我哋每次做親啲嘢都好似都有，只此即係點話，好獨特。
0: 得即係只此一家，真係
1: 只此一家。
0: 即係你覺得喺你而家咁樣呢個人生裏邊啊，譬如話都30歲都唔夠，你覺得你同神最親近嘅時候，或者最遠嘅時候係邊段時間？
1: 最远的时候呢，读书的时候比较远一点。读大学的年代。读大学的年代是因为因为什么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可能是你平时生活当中都多姿彩有很多东西。你身边的人不是那么多基督徒。是有少少你讲的嘢添啦，即系譬如话，一路以嚟有事先揾神嘅嗰个时候，就比较系，因为即系读书又冇乜嘢唔顺畅，你读书冇乜烦恼，你知道？
0: 系啊。
1: 咁可能即系越顺嘅时候，读书嘅时候，你系更加即系冇乜特别话。
0: 我初初以为你会讲嘅就话，你做到你嘅事业系最高峰嘅时候，即系你最受人欢迎嘅时候，你要风得风要雨得，我以为系嗰段时间你离开神坛会比较远，并唔系啊！你觉得反而系读书嘅时候？
1: 点解咧？系因为读书嘅时候你见嘢都唔系太多，但系你
0: 几无知
1: 系啊！但系你做节目嘅时候咧，始终你有好多嘉宾身边嘅人，咁佢哋有啲有唔同嘅信仰啊，其他咁样，咁反而你都有啲见证可以睇到嘅。我俾个例，譬如人头税嘅时候，咁有啲嘢的确系有啲基督徒啊咁样，咁佢哋都会相信，会求主啊。举个例啊，慧安妇已经好例子啦，我同一齐去睇嘅时候，咁啊雷婆婆啊，唔系，就另外仲有一个婆婆系祈祷啊，
0: 系啊，
1: 雷婆婆，
0: 雷
1: 桂英婆婆咯。咁嗱，即系你因为你做节目，系即系有时候你可能系身处啲位置，可能会比较会。自己会自我膨胀啲都唔出奇，但系因为你身边亦都有每日有好多故事喺你身边，同埋唔系净系名人啊嘛，系好多社会上有需要嘅人，好 humble 嘅人，咁你自自然然喺一个氛围之中咧，你有时见到佢哋有份信心啊，对主一份信心，咁所以咧就呢、這个反而就
0: 成日有啲提醒喺度，
1: 但学生唔系啊嘛，你来去都系即系。一个
0: 好幸福嘅，
1: 系啊，同埋大学里面就相信思想上比较liberal 啲，咁有啲。

0: 可能對對宗教又會睇法又會唔同啦咁樣。咁所以反而係出咗嚟就都係就強過大學嘅時候啊。咁、嗯、啊，但係翻嚟香港就更加唔同啦，嗰份體驗。
1: 你覺得係離神遠咗啊？因為
0: 特別近而家香港嘅時候。
1: 係啊，我最近同幾個由加拿大回流翻嚟香港嘅朋友，大家都有一個好似你而家個講法。好多人都覺得話：哦，你一離開咗加拿大，你翻香港五光十色嘅社會，你一定會離開神。反而我最近訪問咗幾位，都係回流翻嚟。唔係喎，佢哋話：嗯，嚇，而家係全新嘅感受。佢反而佢覺得佢翻咗嚟呢度，佢同神嘅關係好過佢喺加拿大。
0: 咁佢哋嘅原因係點咧？
1: 你話你嘅原因係點先？我先講我嘅原因俾你聽。
0: 即係如果你話我嘅原因係因為因為咧翻嚟香港嘅大嘅決定啊，而當中咧有好多事都要尋問神啊，而當中神係好處處都同在啊，咁自然然逼大逼你個習慣啦、信仰嘅習慣啦、生活啦，你就會更加活出咗主，就會更加同埋香港多事發生啊。即係香港一日發生嘅事咧，如加拿大一個禮拜基本上，咁所以你同主傾心吐意嘅機會咧都會多咗，因為你有需要同佢分享。好奇怪咧，加拿大其實基本上相對時間會充裕啲，咁但係喺香港咧，可能香港你又會多啲時間，即係喺條街度啊，搭車啊咁。咁我習慣咗以前咧，我哋有一個空間好靜，眯埋眼先禱告。咁但係而家唔係嗰啲行街咧，睇望住主咧，即係望住個天咧。都可以開口祈禱，傾心吐意同主話：啊，主啊，今日真係好珍貴你咧，俾我一個出面咁舒服環境嘅一日，又可以喺週末當中咧，即係可能大家都忙碌，但係主你俾我咁好嘅環境，可以同阿 Debra 傾下偈，即係呢一個咧實在係一啲都唔會 take it for granted 嘅，因為實在係是你的安排是这么微妙，又在这个地方相处，跟主讲都说啊，跟 Debra 在现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就是大专的 IT lab 这样倾偈，想都没想过了。但当中要做到这样的时候，前面主要做多少事呢？
1: 是
0: 啊，那这份来得那份可能
1: 你过几个人跟你的讲法一样，即是很多人在加拿大还以为香港是那种聲色犬馬嗰時候，但係佢就話可能係唔同嘅年紀翻嚟就唔同咯。
0: 嗯，係啊，
1: 可能即係譬如話大個啲或者即係成熟咗翻嚟嘅時候，係要自己由頭再去揾好多揾工啊，成嚿嘢，你就覺得你要依靠神。
0: 同埋有啲人係好感恩，係因為主係好幽默嘅，好多嘢都嗱，我係做開電台啦咁，咁主就知道我比較耍家同埋中意做呢樣嘢。咁就算翻嚟香港，咁有份好穩定嘅工作啦，咁又可以佢兩樣嘢都可以幫我 keep 住，第一就係有一個全英文嘅工作環境。我喺香港講英文仲多過加拿大，因為加拿大做即係中文電台，喺香港即係
1: 周圍食嘢嘅地方都係講廣東話噶嘛，
0: 主永遠幫我安排得好奇怪，即係永遠做啲好似懶係獨特嘅嘢噶嘛，即係喺加拿大咁又要做中文嘅傳媒，喺香港又要做英文嘅教學咁樣，永遠都係好古靈精怪咁樣。咁但係香港就即係譬如話加拿大咁，即係做傳媒又會諗一啲學術嘅工作，咁香港做開學術又有諗啲傳媒喎。咁譬如而家喺香港啊，咁主又真係好離奇喎，真係。我永遠都係唔使自己揾嘅，即係主安排都係照顧到靚到不得了。你知道我從來即係冇主動去揾一啲咩，因為我本身好隨緣嘅，真係好多嘢都。如果你識我咁耐，我都冇特即係有得去。你都知道唔係好爭取嗰啲嘢，其實都咁電台咁唔知乜無端端你問我都唔記得點解啦。即係可以有一個電台節目自己嘅咁啊，嘉豪會客室就你自己諗下，我翻到嚟香港又唔係識好多人，但係做一個會客室嘅節目，哇！認識了很多
1: 以前心儀的偶像，有些人只是沒什麼機會在加拿大訪問到
0: larger than life 很多都
1: 不如說下給我們聽眾聽你訪問過
0: 好啊，譬如倪康啦，很多人都說一生人應該認識的朋友都是倪康，因為有就是那種真性情率直到呢，真是
1: 小蚊仔來
0: 的，是啊，還有是嘻哈大笑的，哇，快樂老人來的。那麼倪康啦訪問過，哇，就是呼風喚雨過的香港的大班啦，咁佢而今日嘅大班

0: 他班又不同了，即是他自己，我講他的性格各方面好幹的，跟他鬥嘴又好好玩的。咁當然啦，就有黃毓民啦、蕭若元啦，咁佢哋又係即係才子啦，兩個都俾人稱做嚇。咁呢度訪問過啦。咁譬如未跟一啲特別啲嘅可以透露一下，就仲未約實嘅啦，但係就未上嚟我節目嘅曾蔭權嘅廚師啊。
1: 哇！
0: 係啊，
1: 係喎、
0: 啊，曾蔭權嘅廚師啊。咁啊，究竟呢個
1: 食啲乜嘢？
0: 係啊，咁啊，最近就即係大家都講曾蔭權講到好行啦咁。咁啊，但係咧，我就好中意有時用啲另類角度咧，又去訪問一下
1: 嘅
0: 咁。
1: 即係佢猛整嘅時候，佢係飲啲咩湯水啊？
0: 係啊，
1: 下火。
0: 另外仲有好出名嘅社工何喜華啦，今日專係講下而家香港個貧窮問題咧，已經係去到一個點樣將近爆煲嘅情況咧，嗰個貧富嘅懸殊啊咁樣。再係比較同我後生啲嗰輩 MC Jin 啦，嗰個哇 rapper， 即係香港而家成日見到哇，即係佢係美國即係幫奧巴馬。作奧巴馬親自揾佢係去係去佢個競選嗰度嘅，咁佢又作一首歌俾奧巴馬嘅，但係好後生嘅，咁細過我嘅，個 MC Jin 咁咧就係一個歐陽靖，咁呢啲都係犀利啦，仲有流行樂手即係搖滾教父夏韶星啦，即係一代少將盧海鵬啦，
1: 哇好玩！
0: 呢啲全部都係相當之特別嘅，坐過監嘅情場啦。政治牢獄啦，咁即係哇！一定第一你個講翻好多好特別，有啲同我做得我學生嘅陳巧文啦，雪山獅子旗嗰個女仔啦，即係對上個禮拜我的嘉賓啦，即係呢啲而家你回想翻起咧，都安排得好特別，咁甚至乎連我平時好難會接觸到，譬如女作家李默啊，即係呢啲咧就甚至乎有個畫家佢咧最近喺美國咧，係佢畫畫咧，係即係支持一人，係攞到俾班榮譽市長俾佢嘅。
1: 哦，
0: 係啊，咁佢最近咧就會嚟香港有個畫展嘅，咁佢又會上我節目啦。即係除咗政治之外，演藝啊，即係其他各方面啊都有。
1: 嗱，你訪問呢啲人裏邊，我哋成日好多人就話：哎呀，你哋啲基督徒咩嘢都楞到你哋嘅主嚇，楞到你哋嘅信嘅耶穌。你喺訪問呢啲咁嘅人裏邊，你會唔會見到？即係你會唔會有一啲感恩㗎？或者你會唔會見到神喺呢個節目裏邊嘅咧？會唔會㗎？你會
0: 嚇會㗎、啊。其實你知道做節目咧，你知道做節目我好難特別話，好少特別講到信仰嗰啲嘢嘅。但我成日好奇怪喎，講下真係諗到啲信仰嘅問題嗰、那個。咁譬如我問魏康咁，喂你有冇諗過你死咗之後咁究竟即係你又咁中意中國大陸？咁其實你死咗之後會？撞喺邊嘅咧？咁你係三藩市翻嚟啦，會撞喺三藩市啊？定係話你一翻嚟香港啦？
1: 即係撞
0: 落佢話即係傻嘅，死咗仲要諗埋撞喺邊？咪掟喺海就算啦，掟喺大海度就算啦咁。佢又覺得咁，我就會問佢：哦，佢咁你平時會唔會祈禱啊？或者點樣噶咁？咁佢成日都話：哦，我啊，我食主，我神都會成日同我傾偈嘅。佢話我整樣嘢咁極都諗唔明。我同啲牧師講，我神同我傾偈，成日無時無刻噶。佢啲牧師不以為然，佢都唔知點做牧師。佢牧師都唔信主會同我傾偈。佢你牧師應該就會信神同我傾偈噶啦。反而個牧師自己
1: 都傾噶嘛。
0: 佢反而牧師都唔信神可以同我傾偈喎咁。但係個神一成日同佢傾偈，甚至乎魏康話，佢連上唔上我節目，佢都問阿神。不過神冇答案嘅時候，佢自己決定啦咁。佢但冇我問佢話：咪食飯？佢話食飯，佢反而唔祈禱。佢又每日由朝到晚都係傾偈啦，同神噶嘛。咁呢啲係一個科幻小説作家，想外星人嗰啲咁。但係佢成日同我講緊佢每日同神傾偈嘅經歷。
1: 咁你就會自己都會諗到呢一樣。
0: 係啊，好特別嘅，好特別嘅。同埋都同埋好偶然嘅啫。你聽翻我節目咧，琴日我同方文喺香港講呢個問題，technician 做啊，哎呀，佢講死亡呢啲係好喎，其實點解早啲講喎？咁樣即係多啲時間，唔使臨節目埋尾先講。不過真係冇 plan， 同魏康我就冇特別 plan， 即係講到邊去到邊，所以就但係就無端端就講到去死亡啊、生死啊呢啲。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的，
2: 最真情的节目，
0: 最吸引的节目，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信，
4: 有望，
0: 有望，
4: 有爱，
0: 有爱。
5: 在一个普天同庆的大日子，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机手提电话直播电台同你讲声
6: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7: 监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上广播啦。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社交平台话，大埔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进入关键时刻，呼吁宏福苑 A 至 H 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把握今日最后一日截止的机会，尽快签署和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黄伟纶话，唔同居民对长远居住安排或者有唔同嘅睇法同埋选择，政府系理解。当局而家提出嘅长远方案，兼顾情理法，并以情为先，亦都提供多元选项俾居民有得拣，希望能够切实协助居民解决问题，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受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是他有信心下半年在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和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收入，认为要以新意创意争取消费，争取口碑。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3项政策建议，展开2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说预缴式消费风险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至25年期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最多，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的50%，而高压和诱导式销售手法持续普遍，过去6年最常见出现这些不当营销手法的行业之中，以美容和健身服务业个案占近90%。德国北部造成6人丧生的枪击案，警方说可能由监护权纠纷引发。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枪击案主要疑犯是一个45岁土耳其裔德国人，他涉嫌在德国北部斯塔德一间救助机构开枪打死6个人，目前已经被警方扣查。疑犯较早时与遇难者当中的多人会面，讨论他3个月大的女的监护问题。警方说所有遇害者都是这间救助机构的工作人员，5人当场死亡，1人送院之后伤重不治。传媒引述目击者报道，枪击发生之后，一架车试图驶离现场，警方开枪拦截。另外有2个女子正是接受警方查问，其中一个人是疑犯的女的妈妈，另一人是司机。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2: 恒生指数报22803点，跌223点，总成交金额11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63点，升2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9.9

0: 九升五个一，腾讯控股422.6升两个四，盈富基金23.2跌两毫，长飞光纤光缆252.2升12.8，华虹宏力215元升10.8，建滔积层板98.85升2.55，阿里巴巴92.65跌3.5，建滔集团117.6跌2.4，智普2132元升171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4，瑞士法郎9.7，澳元5.39，加元5.513，新西兰元4.431，欧元8.9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6。日经平均指数报70,116点，升648点。港金报37,025元，跌9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67.77美元，卖出3,96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温室效应，
4: 30多把声音，30多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好，大家好啊！我哋今日咧就讲一啲唔知闷唔闷咧？工作，我系阿 Jo。
6: 工作啊，睇下咩工作啦、啊。有啲工作系几闷嘅，
7: 系好似我而家做紧嗰啲咁。喂，但系我睇工作咧，我又觉得可以，我可唔可以调转咧？我觉得咧，我睇到呢个 topic 嘅时候咧，佢有工作，
5: 喂，不过佢工作呢个系
7: occupation 噶嘛，系咪先？
5: 工作有 employment 嗰样，我哋今日系讲
7: 系啊 employment 嗰样，但系咧。我可唔可以用一个角度嚟睇咧，比较怪啲嘅？你可以 challenge 我咁嘅睇法。我觉得其实做人都已经系一个工作嚟嘅。
5: 点解啊？你 get pay 嘅咩？
7: 咁你个老细可能系
6: 神
7: 啊。
5: 咁你
7: 喂，你真系嘅，你老细可能系神啊。
6: 成世都为神。
7: 我觉得呢样嘢，你呢个，因为佢呢个系你个 work， 即系呢个呢样嘢咧。我反而 occupation 即系我而家自己做份职业。
5: 嗯，
7: 哦，你明白我翻，你明白我翻，
6: 我就反而觉得如果是神俾我嗰个工作呢，我就更加睇重啲，唔系 employment 咁简单。因为咧，你唔觉得如果系一个 employer 同埋一个 employee 嘅关系咧，永远都唔会好噶。所以我唔会觉得神系我 employer 嚟，
7: 冇错啊，
6: 系啦，永远都唔会开心噶。所以我觉得佢系俾我系一个 mission 咯。如果系神俾我嘅。我唔可以当系 employment 咯，
7: 系啊，咁即系同埋你个，我觉得个 life 系好多姿多彩噶嘛。如果 if you 你点样 enjoy 系你嘅睇法噶嘛。咁如果我睇神系我老细，咁我嘅 enjoyment 系 come from 我嘅生命，所有嘢。
5: 喂，但系咧，我觉得通常咧 employment 呢样嘢咧系
6: 都唔方开心，
5: 系咯，唔开心，同埋你系点讲啊？好似好愁咁样个嘢。
6: 睇下，我覺得其實冇有啲人就話將你嘅興趣建於喺你嘅工作上，
5: 揾到興趣就係、
7: 是，係啊，
5: 揾到一份工作係你嘅興趣就係、
6: 是、咯，係咯，因為我覺得咧，同埋其實所有嘢都係應該你揾到你嘅 purpose。
5: 其實我好羨慕一啲揾到自己興趣而係擺喺工作嘅人嚟，
7: 因為上次講過話佢好似，
5: 因為我唔
7: 係興趣，
6: 你嘅興趣係乜咧？
5: 我嘅興趣啊，我興趣係嗱，我有諗過可能我做教師可能會好，都係其中一樣我嘅興趣嚟，
6: 係啊。
5: 系啊，
6: 假师生恋咁样，
5: 亦都好、啊、教女校，
7: 教你好难入噶，
6: 系啊，
5: 系咩？点解好难入啊？
7: 会嘅咩？即系唔会请女？
5: 唔会噶，你见工嗰阵时唔好咁咸湿咪得咯，个样。
7: 好难做啊，
5: 觉得扮斯文啲，咁人哋入到咁就 OK 噶啦。因为你女校都会有男老师噶嘛。
6: 咁你其实而家唔好做先生，通常做补习天王开心啲啊嘛。
7: 系啊，嗰啲做
5: 补习天王就真系搵钱嘅啫。
7: 系啊，咁你都有学生噶。
5: 因为呢点解补习天王你有冇补过试过喺香港补习啊？
6: 我知道个形式系点嘅。
5: 即系你通常补习呢就系、
6: 你
5: 放学。
6: 你越多你班学生嘅话
5: 系。
6: 咁你就越赚得多钱。
5: 系。佢通常你放学去一两个钟或者两三粒钟咁㗎嘛。咁、变咗呢同嗰个学生嘅关系呢其实你唔识㗎，因为即系好少时间。一日系两三粒钟咁样，一两粒钟咁嘅。
6: 其实都唔需要建立关系，
5: 冇关系噶，
6: 因
5: 为
6: 你都系咁掟贴士俾佢嘅啫。
5: 系啦，系啦，系啦。
6: 最紧要嗰啲贴士贴中，咁嗰啲就学生就肯上嚟。
5: 系啦，嗰啲就好，即系因为佢开好多班，所以佢就可以有机会搵好多钱。
7: 喂，咁而家仲有冇传统嘅补习老师嘅咧？
5: 你知传统嗰啲，
7: 即系佢哋帮你补习 one on one 嗰啲，因为我以前细个系嗰啲嚟噶嘛。
6: 我觉得嗰啲好噶，其实。
7: 系 OK
6: 啊，我觉得系啊，我唔知道去好
7: 用心
6: 睇下用心教你啦，
7: 系啊，
5: 但系嗰啲通常都系
6: 大学生，
5: 系啦，大学生
7: 系啊，大学生
5: 或者高年班小学生咁样做，
7: 系啊，
6: 咁你谂住真系入学校教书啊？
5: 如果我有机会，我想噶，
6: 其实唔迟啊，
5: 迟啊，
6: 点都会迟咧，我觉得都唔迟。
5: 咪要放低好多嘢咯，即系你起码你譬如我要 quit 咗呢一度嘅工作。
6: 嗯，要重新嚟过，
5: 要重新嚟过，要喺譬如如果喺香港先算啦，咁香港可能要读多一年书。
6: 哇，香港辛苦喎，依度舒服啲，
5: 呢度
6: 喺加拿大舒服啲，
5: 呢度要求系高好多噶，
6: 系咩？
5: 呢度一年未必。
6: 哇，但系香港你年年要又要增值，又要考边啲试？
5: 香港
7: 佢成日改喎，
5: 佢成日改咯。香港嘅麻烦就系佢成日都改制啊，
6: 不断要你考试咯，
5: 系啦，
6: 不断要你读书咯，
5: 系啦，系啦。咁所以就真系你要好有个 passion 先做到咯。呢样嘢呢边咧，我就觉得我未得，因为点解咧？我始终太似过你啦，我英文
6: 哦似 first language
7: 唔关事，
6: 到落落
5: 始终差啲啊，始终
7: 唔关事。嗰时我哋读一齐读 high school 嘅啲学生，有啲先生。都系
6: 系啊，有佢
7: 好重 accent
6: 国家嘅口音咯，
7: 系啊，
5: 教数就得咯，
7: 唔系
6: 佢教试过有个系教我 ESL 嘅 geography， 系印度人嚟嘅，好重印度口音噶，
5: 系啊，但你知唔知可能佢呢啲先生可能喺佢哋本身嘅地方可能系做紧 professor 嚟嘅，
6: 系啊，
5: 即系我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可能系高 quality。个佢本身需要做中学教师嗰个 quality 先至嚟到呢度咁样去做法噶，如果喺呢度你英文，因为你譬如我咁样咧，成有啦，咁有口音啦，咁可能interview 嗰阵时候你又唔系话特别高学历，可能只不过系同其他先生一样读咗个 education degree 咁样，咁人哋就会拣你噶啦嘛，你梗系拣个冇 accent 噶啦，冇口音嗰啲啦，系咪先？
6: 咁即係如果你咁讲嘅话做，咁即係你而家唔係你兴趣所做，你纯粹返工系为咗糊口㗎咋。
5: 糊口
6: 係啊，
5: 糊晒㗎。
7: 好多人都系啦，我都系啦，为咗返工。
6: 你觉得系
7: 㗎？返工返工梗系糊口啦。
5: 系㗎。
7: 唔系应该咁讲，返工系糊口兼且系攞赚到钱去我做想我想做嘅嘢。
6: 嗯。
7: 即係呢个系一个 vehicle， 系中间个过程嚟㗎嘛。
6: 我反而唔系咁㗎喎。我讲我话。即系神学，好似 Russell 原先咁讲啦。你自己生命咧，好似已经有一个工作，有一个使命系俾咗你嘅人生啦，系我哋上高嘅神俾咗我哋啦。咁所以咧，我觉得神有一个 gift 俾我嘅话咧，我觉得应该我条路系点咧？我会想用医生都去侍奉佢嘅。咁但系呢个侍奉，咁当然你唔可以话哦，一侍奉就即出嚟话侍奉噶嘛，你都要有个装备噶嘛。我觉得我嘅工作系装备我去侍奉神咯。
7: 咁但系你个 ultimate 嘅高，你系咪谂住全职侍奉
6: 啊？
7: 不过我知你系嘅，
6: 系啊，
7: 你系嘅。
6: 所以我觉得我嘅工作咧系装备我自己。
5: 嗯，
6: 咁我而家嘅工作咧系做啲 audio 啊。咁我一路都想喺 audio 嘅即系发展啊，又会想喺传媒机构度帮手啊。
5: 嗯，
6: 咁所以我会而家喺我哋。而家嘅舞台灯光音响制作嘅，我而家做紧。咁之前又做过电台啦。咁所有呢啲嘢咧，我觉得我唔知神想第时点用我啦。但我觉得每一个份嘅工作咧，都系铺排我喺我而家想喺呢一行 我想用传媒呢样嘢，因为我觉得传媒咧系可以将即系好容易可以带到信息俾人啊，即系好容易，
5: 即系感染力大，
6: 感渲染力系好强嘅，咁、或者唔好讲到用呢样嘢。

0: 我觉得起码占一个席位先，因为咧太多唔好嘅信息喺而家传媒传出嚟啦。咁我起码有啲应该有个人站翻喺个传媒嘅角色，系唔会渲染啲坏嘅信息出去，都已经好啲啦。我觉得，
1: 嗯，
0: 所以我想占一个席位咁样啦。咁但系我又觉得我自己未够料，咁所以不断喺唔同嘅机构啊，或者唔同嘅层面传媒度接触啊，我觉得都系为神装备咯。
1: 嗯，
0: 我的工作系觉得系装备嘅啫。
2: 但系我谂你 at the end 咧，如果你谂住全职侍奉嘅话，我谂你都要再 lift forward， 就系你起码要去读神学。
0: 系啊，会啊会啊。
2: 即系我而家你而家呢个你而家 situation 就系更加系喺个中间个位咧，因为啊，即系我以前
0: 所以
2: 个弟兄
0: 系个装。所以个装备咧系包括埋佢金钱
2: 啊，
0: 佢而家嘅我赚到嘅钱，我要储起嚟。
2: 呢个咪同我以前阿新李弟兄都系噶，佢嗰时都系新李，我唔知你识唔识啊？
0: 我知我知。
2: 咁咪咯，佢都系做咗十年嘢，同神讲去做十年嘢，咪喺嗰段时间储钱啊，或者即系做佢自己要做嘅嘢 ，and then 之后就真系 commit 去读神学。
0: 不过我就觉得应该要多啲咯。我就唔係覺得齋工作儲錢囉，我想我喺我而家嘅工作上高都可以裝備到我自己一啲 technique 嘅嘢
2: 囉。係囉，即係 as long as 你覺得你 ready 咁就。
0: 不過唔知可能神跟住擺我完全唔關音響事啦。我唔知㗎，神嘅計劃係好奇妙嘅。
2: 啊，咁你返工呢，
1: 嗯，
2: 即係工作有冇埋怨呢？多唔多埋怨？
1: 都有㗎。
0: 埋怨最多乜嘢呢？人工低，
1: 时间
0: 长，老板刻薄，
1: 同事嘅相处啊，
0: 明争暗斗
1: 啊，或者老板可能有阵时唔 recognize 你啊，嗰啲咯，谂都会有
2: 啲。recognize， 但系呢啲好型，咁你会唔会
0: 通常都系咁噶？啲上司都系，
1: 即系唔知你
0: 永远嗌唔出你个名啊！
1: 啊！
0: 你边个？我通常系咁喎，近时我有个老细系咁喎，佢永远认唔到我，佢记出嚟，佢突然间好似认得你。
2: 中国人有啲可能会，
0: 好似认得你。
2: 西人有啲好 respect 咗，都系你觉得系咪啊？你而家都系啦，外国
0: 系，
2: 佢都唔会，
0: 佢哋认，
2: 佢都唔会话喐咁样嘛，系咪先？
0: 唔系，我近时有个老细系噶，佢见住你好似认得你，佢
2: 睇一睇到周星驰，
0: 边个？喂，你同我死点啲嘢去，
1: 搬呢度，搬开啲嘢咁，
2: 好 respect 咯嗰啲，
0: 所以咪系咯，唔 recognize 你咯，完全唔 recognize 我真系，认唔到我
1: 啊，唔系，
2: 你讲
1: 嗱，譬如嗱，我讲举个例子，譬如我所讲唔 recognize 系话咧，譬如你做
0: 唔同，
1: 算唔算唔认同咧？又唔可以咁讲嘅，即系譬如有阵时咧，你会觉得同啲好似同啲同事要大家。斗俾老板知道你
0: 我个工作表
1: 有工作表现咁样，咁呢样嘢我觉得几烦噶咯。
0: 我不嬲都冇噶，
1: 你冇噶？
0: 系啊，我觉得如果
1: 你老细识睇咪 OK 咯。
0: 唔系啊，我觉得应该如果系一个老细，如果你唔系 base on 个即系个员工嘅工作表现，其实工作表现你日久你就知道边啲做到嘢，边啲做唔到嘢，边啲系扮做嘢。其实一个精明啲嘅上司啊，或者老细应该
1: 如果你个叻，你个老细系叻，同埋有时间就系咯。因为我而家遇到个 situation 就系话，我老细本来管一个 team， 但系而家管多一个 team， 咁佢咪少咗时间，跟住佢自己有好多会开，咁变咗佢好少时间可以去咁睇到我哋做緊啲乜嘢啊，或者去管到我哋啲嘢咁樣。
0: 就要聽下小季子打小報告。
1: 係啦，咁有啲人有啲同事可能會打下小報告啊，咁樣佢打得多小報告，咁本來你嗰樣嘢明係本來唔係都變咗係㗎啦，你明唔明啊？咁變咗呢啲嘢係你頭先所問嘅埋怨，我都有少少埋怨呢啲。好，我覺得好煩。
0: 咁如果咁咪申請轉添啊？
2: 公司，
1: 你講
2: 一個大公司一定會係咁樣
0: 嘅
2: 喎。係咯，但係
0: 公司越大就越多 policy 嘢 ，politics 啊。
2: 某程度上又，因為我以前嗰啲公司都係已經有咯，反而有時一啲細其實唔係好 depends on 嗰 team 人咧，佢哋同埋個 manager 咧。如果你有啲你個 situation 咧，有啲係。我以前試過就係個 manager 同某啲人唔啱，搞到成個 team 都有影響噶嘛。因為佢 push 落嚟嘅嘢，或者佢同第二啲 team 唔啱，咁搞到自己個 team 嘅 tension 同第二個 team 嘅 tension 又

0: 有，但唔关我的事，只不过啲出制啫嘛，系咪先？咁咪会搞到做得唔开心咯。
1: 系噶，
0: 系咯，所以都系好。
1: 我以前个 team 系一个老细就咁睇我哋嘅啫。
2: 嗯。
1: 咁佢好知道我哋做紧啲乜嘢咯。
2: 嗯。
1: 咁就好知道我哋嘅表现啊，各样嘢咯。咁都大家都相安无事嘅。但系呢个老细一走咗之后咧，咁我哋个 team 就 merge 去人哋度。咁嗰个老细咧又要学过我哋啲嘢。
2: 嗯。
1: 咁变咗佢又唔可以 mark 住，即系唔会好知道我哋做紧啲乜。咁变咗就。我啲同事就会开始点讲啦，有增工又有啊，即系
2: 又镬啊，做嘢射下俾人
1: 射下，知道呢啲咁嘅嘢咯，呢啲嘢系我觉得好麻烦。
2: 咁会唔会令到你都会变咗近时可能默默工作嘅、
1: 啊，
2: 觉得老细知嘅，
1: 系
2: 而家变到啊唔系、啊，
0: 有时
2: 见到老细经过都要特登做下嘢俾佢睇咁样咧。
1: 点止
2: 会唔会令到你变咁？
1: 系你有阵时好多时你
0: 我哋
1: 好烦噶呢啲嘢，你唔知噶啦。
0: 比较 lucky 啲就系、
1: 是、我以前都可以
0: 问个 team 比较好，
1: 因为你有个老细喺度管得住咯，管得住，而佢又有时间管理咯，咁你咪 OK 咯。
3: 有机网上电台。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正的清新养分，
4: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上官李家超出席粵港澳大灣區同東盟經濟年會致辭嘅時候話，東盟連續16年成為香港嘅第二大貿易夥伴，今年雙邊商品貿易額較對上一年增長29%，達到2140億美元。 佢話喺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下，香港正係制定第一個五年規劃，有助深化香港同東盟嘅區域合作，同埋同"一帶一路"經濟體嘅合作。同步展開嘅施政報告諮詢，將會涵蓋落實第一個五年規劃願景嘅具體目標。 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好多優勢，包括實施簡單稅制，係東盟亦都係全球嘅理想合作伙伴。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展无人嘅洗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嘅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俾乘坐高铁嚟香港转机嘅旅客预约使用，期望出年年内实施常态化嘅商业营运。 陈美宝接受报章专访话，目前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小巴喺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九龙启德、九龙湾同埋观塘一共3个区域试运行。大屿山机场岛嘅项目比较成熟，7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佢希望到时会有3架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喺路上试运行。又透露。 而家正係進行試驗項目嘅申請者，都希望盡快小規模咁喺跨區試驗商業營運。 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3项政策建议，展开2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咗近年消费者投诉嘅个案同海关嘅执法经验，分析一啲常见嘅不当销售同营商手法嘅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嘅做法。 佢話預繳式消費風險近年日益增加，喺2020年到2025年期間，美容同健身服務業有關預繳式消費嘅投訴最多，超過5000宗，佔所有行業嘅50%，而高壓同埋有道式銷售手法持續普遍。過去6年最常見出現呢啲不當營銷手法嘅行業中，以美容同健身服務業個案佔近90%。 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下半场补时阶段攻入自胜1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码阶段，总比数5-4淘汰世界冠军德国。
1: 喺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 同狂风雷暴，而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再生子说话，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 讲出不同嘅感觉。
4: 我系李耀祖，我系 Russell， 唔系电影大亨。
5: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Argo》啊，
4: 《Argo》。
3: 中文是救生行动。

0: something like that
1: 我有睇到個叫咩咩德克蘭啊，咩請anyway 台灣譯名嚟嘅啫。
0: OK，
1: anyway 咁好 ，Argo 喂咁
0: 最佳電影啊，
1: 最佳唔
0: 奧斯卡嘅最佳電影
1: 係冇錯，最佳電影奧斯卡最佳電影。咁你覺得點啊？
0: 咁睇我喺戲院睇，我戲院睇嗰時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陣時第二個禮拜去戲院睇，睇九點幾啱啱九點幾嘅場啊，排隊啊！
1: 你嗰陣時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0: 唔提名都冇啊！
1: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0: OK，
1: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0: 嗯，
1: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0: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1: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0: Matt Damon。
1: Matt Damon 攞咗咁都已經好即系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系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0: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去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1: 系咩？
0: 系
1: 唔系？我自己觉得
0: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1: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0: 佢之前有
1: 加出啫嘛
0: ，The Town 都系啊
1: ，The Town 系啊，
0: 咁咪咯。
1: 但系呢出好啲，
0: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1: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0: ，The Town 我都好，
1: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呢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八零㗎嘛。八零年代。
0: 啱啱嗰时八零八零。
1: 八几年代。
0: 八几年
1: 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呢嘩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0: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1: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1: 个 trailer 你睇下先。
0: 我唔系死啦我又冇唔系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
1: 系
0: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0: story，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對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為我一早已經知道咗，唔係，因為睇一早睇啊嘛，所以我知道點解，但我唔記得咗佢有講呢句嘢。
1: 哦，
0: 係咁咯。所以咁嗱，講翻套戲啦，你個嗱個你頭先講個節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係咩咧？我中意佢套戲好 intense， 即係成套戲好 intense，但係。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佢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
1: 面？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你都冇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冇喺巴士睇。
0: O 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
0: 哇，同佢系完全系一模一样。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争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啊，佢、啊、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 即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一個 hero 喺度咧，先有個戲劇感。

0: 先夠強咯。
1: 咁講啦，
0: 好睇嘅陣時啲。
1: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係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
0: 嗯、
1: 有少少覺得，誒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佢 sign 到，
0: 係啊，
1: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李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此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你明
1: 唔？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嗰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更方便。

0: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的歌曲。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是东盟亦都是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平台表示，第八届立法会上任半年，秘书处特别制作一段影片回顾工作，题为守正创新团结奋进，既是本届立法会过去半年的工作写照，更是全体议员对香港市民的庄严承诺。李慧琼说，守正代表议员继续履职尽责，依据基本法履行宪制职能，本着务实为民的原则，严谨审议法案与审批拨款。创新代表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创先河，革新破局。本届立法会历史性，和特区政府建立协同机制，在早阶段就协助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议员认真学习参与涵盖国家、经济、民生等事务的学习会，与时并进。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规定7月1号起施行。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相关规定回应了广大出海企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意义重大。他说，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服务境外投资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全国贸促系统，高质量服务出海企业，并将继续通过产业加出海系列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精神，并支持企业境外参展办展，助力拓展海外市场和产业布局。另外，亦都会广泛收集企业海外投资的困难和诉求，代表中资企业与所在国家政府部门和商会组织沟通协调等。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下半场补时阶段攻入致胜一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码阶段，总比数5-4淘汰世界冠军德国。另一场32强比赛同样要互射12码决胜，摩洛哥总比数4-3击败荷兰。

0: 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当我哋面对试探嘅时候，唔好以为神乜都唔知道，神系全能全知嘅，佢知道嗰啲错综复杂嘅细节，亦都明白试探嘅每个层面。佢话俾我哋听，每一次你受试探的时候，只要能够再次思想，就会找到逃避试探的出路。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讯息。试探是我们每一位信徒都会遇到的，遇见试探并不代表我们的灵命出了问题，重要的是我们究竟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试探呢？今天的讯息是面对试探，这个是一个令到很多的信徒都觉得迷茫的主题。有一些问题时时都会令到我们觉得很混乱，令我们失去平安。今天的学习带领我们和耶稣基督保持亲密的关系，请你留心收听。
2: 今日的信息主题是面对试探，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10章1节，我们会读1至14节。这段经文所讨论的内容是克服试探的秘诀。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尴尬，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第十三节是约节，第十三节话：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按照以上的基础，保罗就写了第十四节。第十四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哥林多教会现在面对很大的压力和试炼，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活在一个充满情欲和偶像崇拜的社会之中。第九章是描述教会的信徒面对一个试探，要翻翻去拜偶像的光景里面。社会充斥了各样的情欲，他们所参加的宴会都会有偶像的献祭仪式的。保罗所处理的问题不单单是第一世纪信徒所面对的问题，其实亦是我们所有人需要面对的问题。当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都可以得胜的呢？在第十三节里面有三个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试探是普遍性的。换句话说，我们所遇到的试探以前都有人经历过，所以神是非常了解我们的处境的。在第十三节话，我们的试探不算得是什么，因为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我们所面对的处境并不陌生的，虽然其他人可能不明白，但是神话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即是很普遍的。我们在恶劣的处境之中，都以为自己和其他人的处境是大不相同的。其实神在我们独特的处境之中都提供了答案，所以神没有提供一些新的东西去满足我们的需要。如果神要对付你的骄傲，那我们应该赞美神，神已经有解决问题的方案。保罗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我们所遇见的试探都是人所共受的，无论我们遇到什么试探，以前都有人经历过的。第二个的重点就是控制，这个词语是非常鼓励性的。第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但是我们却是以为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是很大的试探，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忍受得住。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全能的神作见证话，至高的神是掌管一切的，他是全能的，一切的能力都在乎他。这位至高者，全能全知的神，了解我们一切的试探。神命定会控制这些的试探，他在这些试探的周围设立围栏。神设立限制，使撒旦不能够任意的加害我们。如果我们还未曾接受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整个的生命必定会遭遇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因为如果我们还未曾得救的话，神不会限制我们所遇到的试探的。神不会设立篱笆，限制试探的发展。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在撒旦的笼罩之下。

活在肉体和罪恶之中。除非我们将生命交给主，否则我们就完全没有机会可以胜过试探。所以这些应许是写给信徒的，而不是写给未信的人。神话他在这里掌权。第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他的意思是神永远不会改变，他永远都是可信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撒旦的工作，但是撒旦亦要服在神的律法之下，撒旦亦要在神的手里面服在神的大能之下。如果没有神的准许，邪恶的势力是不能够有任何作为的。保罗在第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受试探的时候，神会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首先，我们所遇到的试探是人所共受的。第二，这些试探是在神的控制之中。意思即是说，神限制了撒旦的能力，他不可以越过神所定的界线。神准确的知道我们可以忍受多少罪恶的冲击。神完全认识我们，神知道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和圣灵的能力仍然站立得住。神不会让我们受试探超过我们可以能够忍受的。我们能够忍受试探，亦不是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靠住神的灵。第一，试探是人所共受的。第二，试探是受控制的。第三，我们是可以胜过试探的。我们每一次都有能力胜过试探。神给了我们两个应许。第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并没有应许会将所有的试探拎走。在伊甸园里面，神没有这样应许亚当，神甚至亦没有这样应许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神亦没有这样应许保罗，神没有说他要将试探拎走，他只是说他要开一条出路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有些人在试探当中找不到出路，原因是当神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去理会。到我们陷入试探之后，我们却埋怨神容让我们跌倒。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全能全知的神知道那些错综复杂的细节，亦明白试探的每个层面。他话俾我哋听，喺你受试探嘅时候，只要再諗一諗，就会揾到逃避试探嘅出路。神唔会叫试探离开我哋，但係我哋能够忍受撒旦嘅游轮同埋攻击。当我哋面对试探嘅时候，全能嘅神会嚟搭救我哋，并且俾我哋开出路，好叫佢嘅儿女不至于跌倒。这个是神对我们奇妙的应许。但是当神好多次叫我们逃避的时候，我们还认为自己没有这个的需要。我们陷入试探之中，如果被打倒遭受损失，只能怪自己因为没有逃避。出路其实是有的，只不过是我们不听的。我们往往以为自己可以处理这些事。

0: 而谭最终却是成为一个受害者。如果神不是想我们逃避，他就不会为我们开出路。当试探来到，神已经应许给我们出路，而我们就有责任信服神的带领。神吩咐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行，如果我们不顺从，这样我们就会跌倒了。我们是不可以怪责任何人的，亦不可以怪责神。神是信实的，他会开一条出路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得胜试探。虽然我们可能是四面受敌，但是神话我们可以忍受。雅各书四章七节话，故此你们要信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个就是我们胜过试探的方法，我们必须要有信心。在遇到试探的时候，神应许为我们开出路，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听从神，采取祂为我们预备的出路。不同的试探有不同的出路，这些试探可能是言语上的、情欲上的，可能是偷窃、讲大话，我们应该怎样胜过呢？胜过撒旦的第一点，并不是要征服试探，因为圣洁、公义、慈爱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出路，我们只需要寻求那条出路是什么，然后安然踏上。胜过试探的第二点，是要知道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恶的权势。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单止使我们得救，而且亦粉碎了罪的律和罪的权势，所以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如果神的儿女犯罪，都是他们自己选择要背叛神的。事实上在十字架上面，撒旦的权势已经被粉碎了。撒旦在我们生命之中的权势已经被击破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向撒旦屈服。在罗马书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话，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我们是不需要顺从罪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基督亦在我们里面。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保障，如果我们受打击，一定会先打击耶稣。我们有神的保护，唯有当我们选择听从撒旦的谎言的时候，我们才会跌倒。圣经话，我们是同耶稣同死、同埋葬，亦都同佢同复活。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是完全同耶稣认同的。一个死了的人对试探是没有反应的。当耶稣死的时候，我们亦同佢认同了。佢拎走我们的罪，并且将佢埋葬了。我们亦同耶稣一起复活，得到新生命。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亦活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神超自然的能力，只要凭信心知道自己的地位是已经脱离了罪的律。我们要凭信心宣告自己已经同耶稣基督同死了。要记得每个试探背后都有一条出路， 而且全能神已经粉碎了罪恶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权势。所以这些试探都是有限制的。如果我们宣告我们的身份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这些试探是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忍受的。我们已经向罪死了，我们不需要陷入试探里面，我们可以凭信心宣告我们已经同耶稣同死，所以我们可以拒绝试探。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里这么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有另一个的记载，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受试探的时候认识在十字架上的地位，他知道这个是他得胜的方法，这个是神给我们唯一得胜的方法。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同试探和罪恶挣扎，单单祈祷亦不能够使我们胜过试探，因为当我们越多讲到试探，撒旦就越多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工作。有时候当我们越多去想他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幻想，撒旦会趁我们祈祷的时候搅乱我们的思想。所以得胜的方法不是祈祷挣扎或者读经，而是无条件的信服在圣灵绝对的掌管之下，然后我们要运用作为神儿女的自由，凭住我们在基督里面大有能力的地位，我们可以感谢神我们已经得胜，我们可以感谢神我们可以活在基督耶稣里面。在人生最大的试探之中，耶稣基督仍然同我们同在，耶稣基督在试探当中为我们开出路，以致我们能够忍受，能够得胜的度过。得胜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相信和运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地位，并且踏上神为我们开的路。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合理化自己，不可以埋怨神和埋怨人。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四节话，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所以当神为我们开出路的时候，我们就要尽快从这条路逃跑。如果我们不想胜过试探，神亦不会勉强我们。如果我们要胜过试探，神就会给我们开出路。我们是不是得胜，完全在乎我们是怎样选择的。面对试探的时候，最有智慧的做法就是正如保罗所讲的，凭住信心逃跑。
1: 试探这个题目曾经令到很多的基督徒觉得混乱和沮丧，今日的信息澄清了这方面的疑团。我们不需要为试探去负责，但是我们需要为我们面对试探的态度去负责。罗马书六章十一节那里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

0: 不能作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
1: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起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o Ri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规划之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会涵盖落实首个五。

0: 批撥款，創新代表在原有基礎上開創先河，革新破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始是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与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供乘坐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陈美宝接受报章专访时话，目前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以及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共三个区域试运行。大屿山机场岛项目较为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机操作测试，将车内即是车内将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他希望届时会有三架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在路上试运行。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下半场补时阶段攻入致胜一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码阶段，总比数5-4淘汰四届冠军德国。另一场32强比赛同样要互射12码决胜，摩洛哥总比数4-3击败荷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日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好大的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其实教育入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冇信仰都有嘅，即係有啲係冇信仰嘅情况之下发生的。但係你会睇到呢，就係呢一个有信仰嘅学校同一个冇信仰嘅学校，佢所把持嘅嗰、那个可能係价值观，佢教俾小朋友嘅价值观係有一个指南针同埋一个冇指南针嘅分别。当我係喺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好轻易可以攞到圣经里面嘅教导去同佢哋做分享啦，我哋去以耶稣嘅佢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嘅模样啦，带住神嘅话语啦，去保守我哋嘅人生啦，咁样成件事嚟都好顺其自然嘅。总之你喺呢个环境里面，你就系做呢一样嘢。但系当我去到一个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工作里面咧，我第一次发觉咧，咦？咁我点讲好呢？我唔可以同呢班小朋友讲圣经喎、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呢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啊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爸爸团体啦。当时我就话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去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样，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而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边，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咧，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吓。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有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同。都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嘅，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 down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呢，心唔安乐嘅时候呢，唔平安嘅时候呢，你一定係会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时常嚟保持喜乐，係、就是、时时自信满满嘅。唔係话唔可以展示软弱，但係佢哋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点样带领佢哋向前行嘅人。我凭乜嘢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咁嘅状态呢？其实如果冇神喺我嘅里面，我觉得我真係做唔到啦。但係好感恩啦。由於我嘅每一日嘅生活裏面都係有神同我係同行，大風大浪幾困難幾大嘅歷練都好咧，我心係平安。
当我祈祷嘅时候，神嘅声音就喺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系影响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咧，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系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亦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的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们有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还有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那个心很不平安，很担心的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那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了，就是我们自己虽然大家不能够见面，我们一人在家就录一句歌声，就将它嵌埋变成一首很励志的歌。我们唱了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唱英文版唱中文版，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咦，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其实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去参与，然之后咧，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咗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係好啊，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歌詞乎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Rescue Song 咁樣啦。咁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大家又好参与喎，三十几个校长参与。咁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呢，佢就哎呀，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呢，阿 Tom 呢，佢都系好多虔诚基督徒啦。咁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个专业嘅制作，但係呢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呢即係用嚟呢即係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呢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找60个校长嚟即係拍呢条 MV 呢？我话60个应该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搵得十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咁你估你会可以搵到100个咧？咁样，我心谂吓，100个我都系真系唔知喎。你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咩真系咪得嘅咧？我唔知道。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到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

0: 咁我話啊，即管試下啦咁樣。咁我同阿 Tom 都係即係好有動力嘅人嚟嘅，咁啊，bling bling，會先一個月時間又有個構思籌備去 recruit 人，最後真係 recruit 到幾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長報咗名，即係唔係淨係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後，咁其他校長都有幫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長翻嚟咁樣，嘣一聲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係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迴響嗰次。咁我哋兩個就百思不得其解，因為我哋兩個第一就係點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係佢有一個咁 crazy 嘅 idea 話要揾100个校長，然之後我又咁 crazy 又應承佢，然之後我哋就真係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係最後 execute 到，然之後又做到無線又攞嚟播，有線電視又攞嚟播，呢件事點樣發生咧？你諗翻轉頭咧，你再做一次係做唔到嘅。OK， 呢個唔係我同陳欣石，唔係我同阿 Tom 兩個嘅作功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即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對睇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个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仲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好多，现在等一个女大啦。现在做了3年班，好感恩，比我

0: 预期是早了可以放手的，其实今年他已经是做功课那些完全可以自动波了，不需要我坐在旁边长期教住他，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不懂那些先要我，那变成我是有一点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的。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的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是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嘅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咧，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咧，我可以咧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係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咧，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噶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可以圆梦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而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呢个係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边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可以由细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次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係唔係话俾人听你係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啲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 signal 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咧？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系你有朝日你知道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系咁样嘅，原来系因为佢系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嗰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嘅见证，即系更加有说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阵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系有阵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唔翻教会咧，就冇件事噶啦吓。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咧，即係再同佢哋分享翻聖經咧，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啊！ 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我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

0: 我都会让他知道我的想法是怎样，就正因为我有圣经的带领，所以我的决定是这样，或者我的处理这件事的方法是这样。我不是一个将福音事挂住在口唇边的人，但是 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的行为和人的交往都可以做到神的好的见证。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的分享。
0: 我客气，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很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家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大女儿家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很烦恼，就怕个细女儿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么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 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那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且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海关侦破四宗空运走私减肥针剂的案件，检获大约4800支，估计市值共大约450万元的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又是一艘内河船，检获估计市值大约4000万元。

0: 資源管理、內部調查、公共關係及資訊系統等不同範疇，並且曾經領導大型技術團隊推行多項重要資訊及通訊科技項目，積極推動數碼警政及各電子化服務，提升部門運作效率和公共服務質素。佢跨範疇嘅專業背景同策略視野，有助提升消委會喺不斷轉變嘅消費環境同數碼經濟急速發展之下嘅應對能力。消委會相信，憑借關翠晶嘅豐富經驗同卓越領導能力，將會有助進一步提升消費者權益保障工作，並且加強消費者教育、市場監察及公共服務嘅整體效能。在委內瑞拉的中資企業截至當地星期一已經向委方捐贈超過115噸物資，包括食品、飲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醫藥物資等。新華社引述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說，另外有超過200噸物資將會在星期三至五分批運抵委方指定接收點，在委中資企業之後將會視情況採購並且捐贈更多物資。委內瑞拉上個星期發生強烈地震之後，多間工程類中資企業主動調配工程機械設備，組織專業人員趕赴現場救援。目前兩台吊機已經投入搶險作業，並且配備至少8名工作人員。另外有兩台挖掘機、10個貨櫃及兩台應急發電機將會根據需要投入使用。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係逐漸覆蓋南海東北部，同時一股偏南氣流正係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此外，一個低壓區正係為菲律賓帶嚟不穩定天氣。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5: 我看到你咁多鬼都好像发紧梦咁啊，
6: 发紧白日梦。
5: 我唔知道，但见到你好似梦查查咁啊，就喺度。
7: 男人成日都发梦嘅咧，其实唔系咩？所以我哋即系而家做苏宁男人事工，就想男人唔好成日发咁多梦。
8: 哦，唔系、哦，我觉得哦 ，OK 嗱，发梦同究竟发梦同梦想系咪有分别嘅咧？
5: 你有意识的发梦就是梦想，没有意识的发梦就是发梦，
7: 即是分白日梦和黑夜梦。
8: 通常黑夜梦呢就是多数恶梦的。
5: 未必，有些人 黑夜梦是很开心的。
8: 是吗？
5: 很甜蜜
7: 的。
8: 哇，唔通耳梦？
5: 咁有啲系会都唔定，
7: 正常。嗱，我哋话如果话冇就假嘅，
8: 咪咯。不过男人系好正常嘅呢样嘢。
7: 所以男人有几时话发完梦之后，哇，啲梦境喺度即系醒咗之后唔肯起身，可能就嗒紧呢啲梦。
5: 即系梦境比现实更加开心啊！
8: 会噶，会噶。
7: 因为其实梦境实际上系一个潜意识嘅，即系将你能唔能够达到啲嘢咧，系发表出嚟，
5: 实现出嚟，
7: 实现出嚟，冇错啦。
5: 即是你见到一个美女，就是你而家实际上你冇嘅，所以你梦见一个美女。
7: 啊，我而家知道呢啲唔系发白日梦，系Steven 讲内心嘅说话。
9: 这不叫梦想，这叫幻想。
5: 幻想，
8: 幻想。
5: 系你记得细个时候咧，我哋梗有一条作文题目就叫做我的梦想。
7: 有啲先生就话我的理想，
8: 或者我的冇，我的志愿，我的志愿
7: 系啦。
5: 我前期有个弟兄咧，佢同你分享过，佢话佢年轻嘅时候练。

0: 叫嘅时候，佢话我的理想同志愿就系做咩？你估下？
1: 做咩？做警察？
0: 戏院嘅大委员。
2: 诶、哎，我听过，哦、我都有个朋友系咁样嘅。
1: 系啊，啊呢个我都听过，呢、這个我都听过。
0: 冇理由，我哋三个朋友系同一个朋友嚟
1: 嘅、
0: 哦。
1: 唔系，因为以前咧，你唔记得啊？即、就、系、是、我哋咁嘅年纪嘅咧。去睇戏咧系一件唔容易嘅事噶。
0: O K
1: 吓，你有冇试过咧？就系、是、差得远啦吓。你有冇试过掹人三尾入去睇戏啊？
0: 未试过
1: 吓，同埋匿埋喺厕所灯开熄晒灯，你先至走翻出嚟。
0: 我以前是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嚟。
1: 哦，
2: 我都系，我都好乖
1: 嘅。系咩、
3: 哦？就是翻翻墙而已。
0: 咁、哎、你年少嘅时候作题目，我的理想又好，我的梦想都好。你当时写咩嘢？
2: 如果有个人系真系能够好似一发梦咁样，能够飞翔，可以自由发挥嘅时间，其实呢个人几好嘅。我就属于啲唔识飞，两脚成日掂喺地下度嘅时间咧，所以我谂啲嘢咧，哇！我想将来就系做一个啊，喺银行度做，即系啲咁样，唔系大志向嗰啲咁样。
0: 即系老老实实。
2: 老老实实，卒之就老老实实做咗三十年银行嘅。
1: 哇，咁啊好啦吓，
3: 已经实现了三十年
0: 银行大班啊，做咗
1: 系咯，
3: 对啊，那很满足啦，
0: 很满足啦。
1: 咁但系咧就系话，即系如果嗰啲咁嘅理想系一啲即系空中楼阁啊，或者唔实际，唔好话啦，就系话即系尤其是喺一啲艺术家方面嘅吓，佢哋嘅梦想理想可能系一啲比较抽象啲嘅嘢，或者系一啲唔好讲话好实际嘅，但系咧就系、是。佢自己好鍾意嘅。啊呢係我諗每一个人喺佢嘅成长佢嘅梦想系佢嘅性格嘅形成。
0: 性格嘅形成。
3: 还有环境。
1: 係啦。
3: 环境嘅影响。
1: 性格环境啦环境亦都影响性格啦。性格亦都系决定佢哋嘅将来好多时候一生嘅嘢。咁而呢就系喺佢嘅性格上面呢亦都影响嗰个人嘅梦想嘅。
2: 不过我都同意一样嘢，其实即系梦想咧，或者我哋讲真真正正系一个理想或者想志愿咁嚟睇嘅，系一个 projection 嚟嘅，系向前，系投射自己希望能够达到呢一样嘢。其实如果一个人系完全冇啲咁嘅投射，冇个梦想嘅时间，呢、这个人一生其实都好惨好悲嘅。
0: 会唔会同样系一个回顾反射呢？
3: 有可能。
2: 有
0: 到你现在达唔到。
3: 你现在有200磅，你梦想回到150磅的时候，这是个梦想。
0: 即系反映紧你现况嘅，例如你话我想飞咁，即系你而家地下咁解啦。
3: 不满足现状，
2: 冇错。
0: 我做银行家就表示你而家仲有乞衣都唔定嘅。
3: 嗯。
0: 因为你就系想挣扎离开你现在呢个困境，呢、这个牢笼。所以就向前梦想一个更伟大、更好的光景，会不会？
2: 可以咁样讲，即系我觉得，因为如果你系冇呢样咁样去系作为自己，其实呢一样嘢就有梦想，即系有希望。一个人生长喺个无望嘅环境当中、绝望嘅环境当中，你几悲惨？
0: 悲惨
1: 嗱，我哋一路而家讲咧，就系我哋系一个 typical 嘅男人，用一啲理论性去讲梦想。OK， 我哋去、我哋去解释梦想系咩 ？Define 呢、這、一个，即系用唔同个角度去睇梦想。
0: Peter， 你成日用一个非 typical 男人讲嘢。
1: OK， 嗱，咁咧就可以讲。No， 每一个人讲下你而家仲有冇梦想先？
0: 嗱，我讲一样嘢，我以前咧，我就冇乜点冇理想嘅。
3: 其实男士一直不被鼓励有梦想的。
0: 我而家有一个好短暂嘅梦想，系好易实做到嘅，不过仲未做到。就是我想去一次以色列，
3: 这算是一个计划，你还是有能力实现。
2: 我觉得你一定会实现嗰样，
3: 有钱有时间就可以，有健康，
1: 有钱有时间就得啦。
3: 太太批准，
0: 你有钱有时间有能力有空间，你一定做到噶。
3: 还要太太批准就
1: 系啦，
0: 我肯定呢个梦想啦，
1: 同太太一齐去系嘛。
0: 哇哇哇，
3: 他的梦想主要是追随太太一起去以色列。
1: 哦 ，OK，
3: 是太太的梦想。
1: 太太嘅三尾，
3: 三尾
1: 吓，
0: 所以你梦想就有短有长，同埋有反映紧你现在某啲嘅嘢。
1: 系，
3: 诶，但是这个小梦想实现也挺兴奋。
1: 小梦想 ，OK， 咁有冇大梦想先？
0: 而家大梦想就难啦，
1: 嗯，
0: 因为已经江郎才尽，
3: 说都不敢说了啊，
0: 说都不敢说，
3: 嗯，
0: 冇可能噶啦，其实。
2: 我又唔系咁样谂，我觉得即系我成日到而家觉得。在即譬如话系第三阶段嘅生命入边，即当你有啲系近退休或者就嚟退休或者退咗休呢啲人嘅时间咧，反而珍惜嘅时间，可能佢谂到啲嘢

0: 时间呢，以前谂都唔敢谂嘅。其实梦想意思就系话有啲嘢系 unattainable，
1: 超乎你想，
0: 冇办法达到嘅。但系我想达到佢呢、这个满足感几大呢？咁就系因为时间压缩嘅时间呢，你反而觉得呢个梦想能够达到嘅珍贵、啊。
2: 就问呢个问题先话。每一个理性 typical 男人讲嘢，你应该转一转，用一个非理性、非 typical 男人讲。
1: 对，我估计说到现在，
0: 我而家就系觉得系非理性。如果我系谂住啲嘢，如果我系从旧阵时一个银行家的角度嚟讲啊，系样样都系 calculated risk 啊，计算有风险程度可唔可以达到啊，有几多 resources 咁样谂。你梦想就系话 regardless， 即系唔计。嘅 resources， 你嘅資源有幾多？唔計你時間嘅長短，但我希望達成呢樣嘢。人哋話你發夢咧，係呢個係我嘅夢想。但係我覺得夢想如果基礎係出於一個有意義嘅，係有一個係施，即係從施比受更為有福呢樣嘢，我覺得達到呢樣嘢咧更加。
1: 庄，你知不知道？
2: 实例唔该，
3: 系啦，
1: 现在啊，听众最大的梦想就是你赶紧说出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3: 你兜咗好耐个圈噶咯，
2: 唔该你实例实例，
3: 系啦，
1: 就说你是什么？你的梦想？
0: 我想我离开我而家我嘅 comfort zone， 我真系去到即系、就是、我嘅祖国，去到需要我系服侍嘅地方，我去放低啲嘢，我就真真正正去做。因为我而家梦想系扯住我脚，而家唔行能够上飞嘅时间咧，因为我自己咧成日都想留响自己嘅 comfort zone 嗰度，唔离开我而家嘅。
1: 这是人之常情啊，
2: 人之常情。
1: 所以呢，梦想就挣脱这个限制，去做你最想做的，帮助别人啊。
0: 系，冇错。
3: 咁啊，新年你有咩梦想？
1: 那刚才你们提到这个梦想，有的是很具体的，有的是好像很抽象的。我的就属于抽象的。我的梦想呢，只要一说就是一个画面，就是我呢带着一堆人爬山，爬到山顶，就是我的梦想。
2: 哪一个山啊？
1: 随便一个山，其实就是一个意义吧，一个概念嘛，就是说能够影响一些人一同达到一种成功。但这个成功呢，不只是那么简单的事业成功啦，是这个人生命的成功。
3: 我谂你另外咧，即系唔系我明白，即系有一幅图画咁，但系咧就系话我谂，如果喺你个梦想过程入边咧，你要将呢个图画咧系即系现实化咗佢。现实化嘅意思咧就系话，即系好清楚究竟系一班咩嘅人，同埋咧就爬一个咩嘅山。吓，唔系一定要开有名噶。唔係一定呢個爬呢個山咧，就係可能喺生命中一啲生命嘅高峰，係一啲突破、一啲高峰，而以前你未能夠去到嘅。咁但係咧，就係一定要具體化咗佢，咁先至將呢個夢想咧能夠好清晰嘅
1: 具體化啊！具體化好像就是，以前在這個温室效應裡，我們討論過理想。那我的理想就是兩個：第一，自己活得好；第二。影响身边的人活得好，比方我的家人朋友，这是最起码的了。
0: 对对对。
1: 那具体怎么实现？比方说我们现在，像我有了信仰之后，我就重新去看生命应该怎么过呢？一个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我就想把这些我得到的分享给别人，然后让别人也去实践，最后跟我一同，家庭也幸福，个人生命也成功，事业也平衡。
3: 哇，
1: 哎，这就是我的梦想。
3: 真系
2: 太伟大了。
3: 系咯，
0: 不呢个我觉得咁。大有大做，細有細做。如果你係可以喺個範圍幾耐嘅時間，你可以去到。但我自己會覺得，我幫阿新年所講一樣，當你能夠做到一樣嘢嘅時間咧，嚇會慢慢其實有一個 ripple effect， 即係話有啲波浪嘅效應。當你影響咗附近嗰啲，附近啲再影響嗰啲，我哋冇辦法超越時空去到再遠，知道最後結果點樣。但係你所做嘅，你冇話以為少，所以莫為因為少。事而不做，
1: 对
0: 啊，即呢样嘢我都系。
1: 就这个大的梦想要一步一步实现啊。
2: 你觉得男人嘅梦想同女人嘅梦想有冇分别？
1: 男人的梦想偏重于想，女人的梦想偏重于梦。
3: 有好有哇，好有哲理喎、
2: 哎，
3: 好有哲理。
2: 新年真系有，
1: 真是女人有很多梦想，像这个肥皂泡一样，很耀眼的，说出来也很吸引人的。
3: 我想将你头先所讲嘅咧，将佢 qualify 系啦 ，qualify 你少少咧，就系话我谂喺生命唔同嘅阶段，即系男人嘅梦想亦都系梦
1: 吓，变
3: 系啦。咁而咧就係、是、就算男女嘅分別咧，喺嗰個生命嘅唔同嘅階段咧，其實你就算女士嚟講好，或者係男女都好嚇、啊，當佢喺即係

0: 少年十五二十时嘅时候嘅梦想啊，同佢四五十岁嘅梦想系好唔
1: 不同。
0: 咁同埋咧就系男女咧四五十岁咧已经好具体化噶啦，
1: 吓、
0: 就唔系好似即系少年嘅梦啊，或者系一啲为编织一啲梦而去做梦咁啊。咁即系呢个亦都系咧就系、是、一啲去解释啊嗰个梦想啊。咁我。我问咗你啊，你哋每一个人嘅梦想，其实我都想讲下我自己嘅梦想啊。我而家咧就系、是、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咧就系话，或者系喺不久嘅将来啦吓、啊，能够同太太去唔同嘅地方，呢、这个世界唔同嘅地方，无论去纽约好、波士顿好、巴黎好、罗马或者系去呢、这个柏林。去跑中国啊，去跑
2: 西藏
0: 马拉松，哦、去唔同嘅地方去跑马拉松。
2: 近 G T 啊，
0: 啊好具体吓。咁、另外一个梦想咧，就系话希望同太太咧可以去一啲地方度可以过几年，尤其是去意大利啊、去意大利咧就系、是、去有几年嘅生活。咁我哋嘅比较喺度发紧梦噶啦吓，所谓发梦咧就系话啊，我中意咧就系话。可以咧就系、是、去到意大利一个小镇吓，咁、咧就最好咧就系、是、去煮中国餐吓、煮中国餐、哦、或者煮一啲中式同埋意大利式嘅混合嘅 fusion 餐
3: 吓，咁、咧即系杂碎咯。
0: 可以咁讲，但系意大利人中意食嘅杂碎，
3: 点、okay,
0: 样将中国、okay. 中国菜同意大利菜合埋一齐，又配意大利酒啊，咁咧最好咧就系日头朝头早啦、可以同太太起身去跑个步，咁然后跟住咧就
3: Peter 你再讲咧，我谂听众咧个个流晒口水，个个都真系好羡慕噶啦。
1: 黄爷嗱，记得一样嘢，将来你啲葡萄酒靠埋花雕靠埋一齐啊，
0: 系、
2: 而且我们需要免费啊，
3: 我哋要准备啱。
4: 我嘅新年愿望就系每一位听众都可以有信、有望、有爱。
5: 我嘅新年愿望就系人人有手机，日日听有机。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同你讲声
7: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8: How gentle is the rain？
9: 在生子说话。
8: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10: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爱。

连女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

0: 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说，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正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会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是东盟亦都是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微宝说，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

0: 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他希望到时会有三架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在路上试运行。他又透露，现时正是进行试验项目的申请者都希望尽快小规模地在跨区试验商业营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在下个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是最早承认并且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对华友好历史积淀深厚。近年来，中国同四国关系稳健发展，在绿色转型、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共识广泛。访问期间，王毅将会同四国外长分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6: 阿狗
5: 中文是救心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anyway，
6: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啦，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唔提名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是。攞咗㗎喇。
5: OK。
6: 但係嗱，讲真的，你諗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係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鍾意啲咩呀你？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係好好啊。
5: 即係
6: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几，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呀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住。咁都已经好，即係已经好犀利啦，嗰陣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係我咁佢，我觉得佢真係好識拍戏囉。
5: 其实呢，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6: 系咩？
5: 系，
6: 唔系、啊，我自己觉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6: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5: No!

0: 佢之前
1: 有
0: 加嘅汤都系啊，
1: 嘅汤系啊，
0: 咁系咯。
1: 但
0: 系
1: 呢出好啲，
0: 嘅汤我都中意，唔系我嘅汤我都会中意。
1: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嘅
0: 汤我都会。
1: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0: 阿
1: 拉
0: 嗰时啦，八零啊，
1: 八几年代，
0: 八几年。
1: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0: 我冇睇吹喇入去睇
1: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吹喇入去睇嘅。
1: 个吹喇，
0: 我因
1: 为
0: 我
1: 先，
0: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佢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
1: 笑，
0: 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0: story，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0: 对。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咗
0: 睇
1: 啊
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0: 系
1: 咁，你都冇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 但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我
0: 即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hat's wrong big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系啊，
0: 哇，同套戏完全差唔多一模。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crazy 到无伦啦，
1: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0: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啊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
1: 救开人
0: 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1: 佢都会死㗎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
1: 系
0: 不成功变成人㗎。
1: 係囉。
0: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㗎嘛都知。
0: 咩呀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係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1: 佢
0: 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啲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咧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你
1: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個
0: 出嚟，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7: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嘉欣姐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定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减楼资格。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荧幕更换服务，并且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属于全新原厂产品，涉嫌误导消费者，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之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在旺角、屯门、元朗多间店铺拘捕七人。海关表示，被捕人声称能够提供更换相关手机品牌的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至2000元不等，价钱是官方维修服务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他们实际提供的并不是原厂或者是无牌荧幕。海关指出，不法分子尝试以一种博大雾的形式，用非原厂甚至无牌零件代替原厂零件，意图蒙骗顾客谋取更高利润。海关亦都在店铺发现有伪造商标的手机零件，商户同时亦都涉嫌触犯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作商业用途的罪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受到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他有信心下半年是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他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和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元收入。

0: 已经恢复。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过百吨物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之后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啦。
3: 温室效应，
4: 30多把声音，30多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好，大家好啊！我哋今日咧。就讲一啲唔知闷唔闷呢，工作，我系阿租。
6: 工作睇下咩工作啦、啊。有啲工作系几闷嘅。
7: 係好似我而家做緊嗰啲。喂，但我睇工作呢，我又觉得可以，我可唔可以调转呢？我觉得呢，我睇到呢个 topic 嘅时候呢，
5: 嗯，
7: 佢有工作。
5: 喂，不过佢工作呢个
7: 系。occupation 㗎嘛，系咪先。
5: 工作有 employment 嗰样，我哋今日系讲。
7: 係啊 ,employment 嗰样。但呢、我可唔可以用一個角度嚟睇咧，比較怪啲嘅咧？你可以 challenge 我咁嘅睇法。我覺得其實做人都已經係一個工作嚟嘅。
5: 點解啊？你 get pay 嘅咩？
7: 咁你個老細可能係
6: 神
7: 啊。
5: 咁你
7: 哇，佢真係嘅喎！你老細可能係神啊。
6: 成世都為神
7: 打工。我覺得呢樣嘢，你呢個，因為佢呢個係你個 work， 即係呢個呢樣嘢咧。我反而 occupation 即係我而家自己做份職業。
5: 嗯，
7: 哦，你明白我吧？你明白我吧？
6: 我就反而觉得，如果系神俾我嗰个工作咧，我啊更加睇重啲，唔系 employment 咁简单。因为咧，你唔觉得如果系一个 employer 同埋一个 employee 嘅关系咧，永远都唔会好噶。所以我唔会觉得神系我 employer 嚟，
7: 冇错啊，
6: 系啦，永远都唔会开心噶。所以我觉得佢系俾我系一个 mission 咯。如果系神俾我嘅。我唔可以当系 employment 咯，
7: 系啊，咁即系同埋你个，我觉得个 life 系好多姿多彩噶嘛。如果 if you 你点样 enjoy 系你嘅睇法噶嘛。咁、如果我睇神系我老细，咁我嘅 enjoyment 系 come from 我嘅生命，所有嘢。
5: 喂，但系咧，我觉得通常咧 employment 呢样嘢咧系
6: 都唔方开心，
5: 系咯，唔开心，同埋你系点讲啊？好似好愁咁样个嘢。
6: 睇，我覺得其實冇有啲人就話將你嘅興趣建於喺你嘅工作上，
5: 揾到興趣就係、
7: 是，係啊，
5: 揾到一份工作係你嘅興趣就係咯，
6: 係咯、啊，因為我覺得咧，同埋其實所有嘢都係應該你揾唔揾到你嘅 purpose。
5: 其實我好羨慕一啲揾到自己興趣而係擺喺工作嘅人嚟，
7: 因為上次講過話佢好似，
5: 因為我唔
7: 係興趣，
6: 你嘅興趣乜咧？
5: 我嘅興趣啊，我興趣係嗱，我有諗過可能我做教師可能會好，都係其中一樣我的興趣嚟，
6: 係啊。
5: 系啊，
6: 假师生恋咁样，
5: 亦都好、啊、教女校咁
7: 样，教你好难入噶，
5: 系啊，系咩？点解好难入啊？
7: 唔会嘅咩？即系唔会请女？
5: 唔会噶，你见工嗰阵时唔好咁咸湿咪得咯，个样

0: 好难做啊，咁样
1: 扮斯文啲，咁人哋入到咁就 OK 啦。因为你女校都会有男老师噶嘛。
2: 咁你其实而家唔好做先生啦，通常做补习天王开心啲啊嘛。
3: 系啊，嗰啲做
1: 补习天王就真系搵钱嘅啫。
3: 系啊，咁你都有学生噶。
1: 因为咧，点咧？补习天王，你有冇补过？试过喺香港补习啊？
2: 我知道个形式系点嘅。
1: 即系你通常补习咧，就系你放学，
2: 你越多你班。学生嘅话
1: 系，
2: 咁你就越赚得多钱。
1: 系，佢通常你放学去一两个钟或者两三粒钟咁啊嘛，咁变咗咧同嗰个学生嘅关系咧，其实你唔识嘅，因为即系好少时间，一日系两三粒钟咁样，一两粒钟咁。
2: 其实都唔需要建立关系，
1: 冇关系噶，
2: 因
1: 为
2: 你都系咁掟贴士俾佢嘅啫。
1: 系啦，系啦，系啦，
2: 最紧要嗰啲贴士贴中。咁嗰啲就學生就肯上嚟，
1: 係啦，嗰啲就好，即係因為佢開好多班，所以佢就可以有機會揾好多錢。
3: 喂，咁而家仲有冇傳統嘅補習老師嘅咧？
1: 你知傳統嗰啲，
3: 即係上嚟幫你補習，温暖温嗰啲，
2: 有啊，
3: 因為我以前細個係嗰啲嚟噶嘛。
2: 我覺得嗰啲好噶，其實
3: 係 OK
2: 啊，我覺得係啊，我唔知佢去
3: 好用心，
2: 睇下用心教你啦，
3: 係啊，
1: 但係嗰啲通常都係
2: 大學生，
1: 係啦，大學生，
3: 係啊，大學生
1: 或者高年班小學生咁樣做，
3: 係啊。
2: 咁你諗住真係入學校教書啊？
1: 如果我有機會，我想㗎。
2: 其實唔遲啊，
1: 遲啊，
2: 點解會遲呢？我覺得都唔遲。
1: 咪要放低好多嘢囉。即係你起碼你譬如我要 quit 咗呢一度嘅工作，
2: 嗯，要重新嚟過，
1: 要重新嚟過，要喺譬如如果喺香港先算啦。咁香港可能要讀多一年書。
2: 哇，香港辛苦喎，依度舒服啲，
1: 依度
2: 喺加拿大舒服啲，
1: 呢度要求係高好多嘅。
2: 系咩？
1: 呢度一年未必。
2: 哇！但系香港你年年要又要增值，又要考边啲试？
1: 香港
3: 佢成日改喎，
1: 佢成日改咯。香港嘅麻烦就系佢成日都改制啊，
2: 不断要你考试咯，
1: 系啦，
2: 不断要你读书咯，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就真系你要好有个 passion 先做到咯。呢样嘢呢边咧，我就觉得我未得，因为点解咧？我始终太似过你啦，我英文。
2: 哦，似 first language
3: 唔關事，
2: 落落聲，
1: 始終差啲啊！始終
3: 唔關事。嗰時我哋讀一齊讀 high school 嗰啲學生，有啲先生都係
2: 係啊，有佢
3: 好重 accent
2: 國家嘅口音咯，
3: 係啊，
1: 教數就得咯，
2: 唔係佢教試過有個係教我 ESL 嘅 geography， 係印度人嚟嘅，好重印度口音噶，
1: 係啊。但你知唔知可能佢呢啲先生可能喺佢哋本身嘅地方可能係做緊 professor 嚟嘅，
2: 系啊，
1: 我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可能係高 quality 個佢本身需要做中學教師嗰個 quality 先至嚟到呢度咁樣去做法嘅，
2: 嗯，
1: 明唔明啊？如果喺呢度你英文，因為你譬如我咁樣咧，成有啦，咁有口音啦，咁可能interview 嗰陣時候你又唔係話特別高學歷，可能只不過係同其他先生一樣。讀咗個 education degree 咁樣，咁人哋就會揀你㗎啦嘛。
2: 嗯，
1: 你梗係揀個冇 accent 㗎啦，冇口音嗰啲啦，係咪先？
2: 咁即係如果你咁講嘅話，做咁即係你而家唔係你興趣所做，
1: 係
2: 你純粹翻工係為咗
1: 揾錢
2: 糊口嘅啫喎。
1: 糊口
2: 係啊，
1: 糊曬個。
3: 不過好多人都係啦，我都係啦，為咗翻工。
2: 你覺得係㗎？
3: 翻工梗係糊口啦。
1: 係㗎。
3: 唔係應該咁講，翻工係糊口兼且係攞賺到錢去我做想我想做嘅嘢。
2: 嗯，
3: 即係呢個係一個 vehicle， 係中間個過程嚟㗎嘛。
2: 我反而唔係咁㗎喎。我講我話。即系神学，好似 Russell 原先咁讲啦，你自己嘅生命咧，好似已经有一个工作，有一个使命系俾咗你嘅人生啦，系我哋上高嘅神俾咗我哋啦。咁所以咧，我觉得神有一个 gift 俾我嘅话咧，我觉得应该我条路系点咧，我会想用医生都去侍奉佢嘅。咁但系呢个侍奉，咁当然你唔可以话哦，一侍奉就即出嚟话侍奉噶嘛，你都要有个装备噶嘛。我觉得我嘅工作系装备我去侍奉神咯。
3: 咁但系你个 ultimate 嘅高，你系咪谂住全职侍奉啊？
2: 系，
3: 不，我知道你系嘅，
2: 系啊，
3: 你系嘅。
2: 所以我觉得我嘅工作咧系装备我自己。
1: 嗯，
2: 咁我而家嘅工作咧系做啲 audio 啊，咁我一路都想喺 audio 嘅即系发展啊，又会想喺传媒机构度帮手啊。
1: 嗯，
2: 咁所以我会而家喺我啲。而家嘅舞台灯光音响制作嘅，我而家做紧。咁之前又做过电台啦。咁所有呢啲嘢咧，我觉得我唔知道神想第时点用我啦。但我觉得每一个份嘅工作咧，都系铺排我喺我而家想喺呢一行，我想用传媒呢样嘢，因为我觉得传媒咧系可以将即系好容易可以带到信息俾人啊。 即係好容易，
1: 即
2: 係
1: 感染力大，
2: 感渲染力係好強嘅。咁、嗯、或者唔好講到用呢樣嘢，我覺得起碼佔一個席位先，因為咧、嗯、太多唔好嘅信息喺而家傳媒傳出嚟啦。咁、嗯、我起碼有啲應該有個人站翻喺個傳媒嘅角色，係唔會渲染啲壞嘅信息出去，都已經好啲啦。我覺得，
1: 嗯，
2: 所以我想佔一個席位咁樣啦。咁但係我又覺得我自己未夠料喎。咁所以不斷喺唔同嘅機構啊，或者唔同嘅層面傳媒度接觸啊，我覺得都係為神裝備咯。
1: 嗯，
2: 我嘅工作係覺得係裝備嘅啫。
3: 但係我諗你 at the end 咧，如果諗住全職侍奉嘅話，我諗你都要再 lift forward， 就係你起碼要去讀神學。係
2: 啊，會啊，會啊。
3: 即係我而家你而家呢個你而家 situation 就係更加係喺個中間嘅位咧，因為啊。即系我以前，
2: 所以个装
3: 兄
2: 系个装，所以个装备咧系包括埋佢金钱
3: 啊。
2: 佢而家嘅我赚到嘅钱，我要储起嚟。
3: 呢个咪同我以前阿新李弟兄都系噶，佢嗰时都系新李，我唔知你识唔识啊？
2: 我知我知。
3: 咁咪咯，佢都系做咗十年嘢，同神讲去做十年嘢，咪喺嗰段时间储钱啊，或者即系做佢自己要做嘅嘢 ，and then 之后就真系 commit 去读神学。
2: 不过我就觉得应该要多啲咯。我就唔係覺得齋工作儲錢咯，我想我喺我而家嘅工作上高都可以裝備到我自己一啲 technique 嘅嘢啦。
3: 係咯，即係 as long as 你覺得你 ready 咁就。
2: 不過唔知可能神跟住擺我完全唔關音響事啊，我都唔知㗎。神嘅計劃係好奇妙嘅。
3: 啊，咁你翻工咧，
1: 嗯，
3: 即係工作有冇埋怨咧？多唔多埋怨？
1: 都有㗎，
2: 埋怨最多乜嘢咧？人工低，时间长，老板刻薄，
1: 同事嘅相处啊，
2: 明争暗斗
1: 啊，或者老板可能有阵时唔 recognize 你啊，嗰啲咯，谂都会有
3: 啲。recognize， 但系呢啲好型，咁你会唔会
2: 通常都系咁啊？啲上司都系，
1: 即系唔知你
2: 永远嗌唔出你个名啊！啊！你
1: 边个？
2: 我通常系咁喎，近时我有个老细系咁喎，佢永远认唔到我。佢见出嚟，佢突然间好似认得你。
3: 中国人有啲可能会，
2: 好似认得你。
3: 西人有啲好 respect 咗，你觉得系咪啊？你而家都系啦，外国
2: 系，
3: 佢都唔会，
2: 佢哋认，
3: 佢都唔会话喐咁样嘛，系咪先？
2: 唔系，我近时有个老细系噶，佢见住你好似认得你，佢
3: 睇一睇到周星驰，
2: 边个？喂，你同我死点啲嘢去，
1: 搬搬呢度，搬开啲嘢，咁
3: 咪好 respect 咯嗰啲，
2: 所以咪系咯，唔 recognize 你咯，完全唔 recognize 我真系，认唔到我
1: 啊，唔系，
3: 诶你讲，
1: 嗱，譬如嗱，我讲举个例子，譬如我所讲唔 recognize 系话咧，譬如你做
2: 唔同，
1: 算唔算唔認同咧？又唔可以咁講嘅，即係譬如有陣時咧，你會覺得同啲好似同啲同事要大家鬥俾老闆知道你
2: 我個工作表現
1: 有工作表現咁樣，咁呢樣嘢我覺得幾煩嘅咯。
2: 我不嬲都冇嘅，
1: 你冇噶？
2: 係啊，我覺得如果
1: 你老細識睇咪 OK 咯。
2: 唔係啊，我覺得應該如果係一個老細，如果你唔係 base on。个即系个员工嘅工作表现，其实工作表现你日久你就知道边啲做到嘢，边啲做唔到嘢，边啲系扮做嘢。其实一个精明啲嘅上司啊，或者老细应该。
1: 如果你个叻，你个老细系叻，同埋有时间就系咯。因为我而家遇到个 situation 就系话，我老细本来管一个 team， 但而家管多一个 team， 咁佢咪少咗时间，跟住佢自己有好多会开，咁变咗佢好少时间可以去咁睇到我哋做緊啲乜嘢啊，或者去管到我哋啲嘢咁樣。
2: 就要聽下小季子打小報告。
1: 係啦，咁有啲人有啲同事可能會打下小報告啊，咁樣佢打得多小報告，咁本來你嗰樣嘢明係本來唔係都變咗係㗎啦，你明唔明？咁變咗呢啲嘢係你頭先所問嘅埋怨，我都有少少埋怨呢啲。好，我覺得好煩。
2: 咁如果咁咪申請轉添咯？
3: 公司，
1: 你講
3: 一個大公司一定會係咁樣
2: 嘅
3: 喎，係咯。因為你但係
2: 公司越大就越多 policy 嘢 ，politics 啊。
3: 某程度上又，因為我以前嗰啲公司都係已經有咯，反而有時一啲細其實唔係好 depends on 嗰 team 人咧，佢哋同埋個 manager 咧。如果你有啲你個 situation 咧，有啲係。我以前試過就係個 manager 同某啲人唔啱，搞到成個 team 都有影響㗎嘛，因為佢 push。

0: 落嚟嘅嘢，或者佢同第二啲 team 唔啱，咁搞到自己个 team 嘅 tension 同第二个 team 嘅 tension 又，但唔关外事喎，只不过啲卒仔啫嘛，系咪先？咁咪会搞到做得唔开心咯。
1: 系噶，
0: 系咯，所以都系好。
1: 我以前个 team 系一个老细就咁睇我哋嘅啫。
2: 嗯。
1: 咁佢好知道我哋做紧啲乜嘢咯。
2: 嗯。
1: 咁就好知道我哋嘅表现啊，各样嘢咯。咁都大家都相安无事嘅，但系一。这个老细一走咗之后呢，咁我哋个 team 就 merge 去人哋度，咁嗰个老细呢又要学过我哋啲嘢喎。
2: 嗯。
1: 咁变咗，咁因为佢又唔可以 mark 住，即係唔会好知道我哋做緊啲乜。咁变咗就我啲同事就会开始点讲啦，有争功又有啊，即係
2: 又镬啊，
1: 做
2: 射下俾人
1: 射啊，知道呢啲咁嘅嘢囉，呢啲嘢係我觉得好麻烦。
2: 咁会唔会令到你都会变咗近时可能默默工作嘅。觉得老细知嘅，而家变到啊唔系、啊，有时见到老细经过都要特登做下嘢俾佢睇咁样咧。
1: 点知
2: 会唔会令到你
1: 变咁？你有阵时好多时你
0: 我哋
1: 好烦噶呢啲嘢，你唔知噶啦。
0: 比较 lucky 啲就系、是，
1: 我以前都可以
0: 个 team 系比较好，
1: 因为你有个老细喺度管得住咯，管得住，而佢又有时间管理咯，咁你咪 OK 咯。
3: 有机网上电台。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净的清新养分，
4: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5: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5: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7: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8: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9: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同交会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政府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相关政策建议正是进行公众咨询，主要针对美容及健身服务，包括建议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合约期设上限，以分期付款方式交易，行政费设 5% 上限等。教育局致力架构美容及美发业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主席杨慧君表示，业界并不抗拒为顾客设冷静期，部分店铺甚至已经自发推行。他担心如果将商户可扣除的行政费设 5% 的上限，业界有机会亏本，他期望政府改为实报实销。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监事长何少忠认为，明白当局希望打击不良销售手法，但是如果将美容中心可与顾客签订的合约期设立两年上限，最多延长六个月，而消费者可以无需理由下退款，可能出现现金流的问题，而员工在销售服务之后要等七日，会影响佣金和薪金发放。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且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为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正破4宗相关案件，拘捕7名男子。海关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之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门和元朗多间店铺的店员声称能够提供更换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至2000元不等，价钱是官方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他们实际上提供的并非是原厂或者冒牌屏幕。另外，海关亦都侦破5宗走私减肥针剂同美容针剂的案件，共检获超过190万件怀疑药剂制品，超过7700支怀疑针剂，亦都检获大批未列仓单货物，总市值超过4500万元。海关表示，检获的针剂产品并没有储存在适当的温度，相信使用有关产品会有风险，呼吁市民

0: 南海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点取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横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6点及下午4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佳音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政府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相关政策建议正在进行公众咨询，主要针对美容及健身服务，包括建议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合约期设上限，以分期付款方式交易，行政费设5%上限等。教育局致力架构美容及美发业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主席杨慧君表示，业界并不抗拒为顾客设冷静期，部分店铺甚至已经自发推行。他担心如果将商户可扣除的行政费设5%的上限，业界有机会亏本，他期望政府改为实报实销。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监事长何少忠认为，明白当局希望打击不良销售手法，但是如果将美容中心可与顾客签订的合约期设立2年上限，最多延长6个月，而消费者可以无需理由下退款，可能出现现金流的问题，而员工在销售服务之后要等7日，会影响佣金和薪金发放。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且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为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侦破4宗相关案件，拘捕7名男子。海关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之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门和元朗多间店铺的店员声称能够提供更换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至2000元不等，价钱是官方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他们实际上提供的并非是原厂或者无牌屏幕。另外，海关亦都侦破5宗走私减肥针剂和美容针剂的案件，共检获超过190万件怀疑药剂制品，超过7700支怀疑针剂，亦都检获大批未列仓单货物，总市值超过4500万元。海关表示，检获的针剂产品并没有储存在适当的温度，相信使用有关产品会有风险，呼吁市民不要使用来历不明的针剂产品和受管制药剂制品。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下半场保时阶段攻入只胜1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码阶段，总比数5-4淘汰世界冠军德国。另一场32强比赛同样要互射12码决胜，摩洛哥总比数4-3击败荷兰。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

0: 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点取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3: 而家系大事啦。咁啊，上一次我哋讲到高树早苗咧，点样系通过各种嘅方式咧，系希望将呢个支出吓系拉落水，即系七大工业国啊，系攞个水咧一齐共同对付中国嘅。以前美国做咗好多年都系咁噶啦，而家大家正就想收手，因为知道中国系制衡唔到，而佢嘅军力同埋佢嘅科技已经开始超过欧洲吓，咁啊军力同美国系相若。咁所以大家咧都已經唔想係進入太過對立嘅狀態，不如大家互利做咗生意咧。特別特朗普走嘅路線係咁嘅，咁佢嘅路線係聰明嘅，就冇一種好似拜登時期咁陰謀詭計想後面害你咁。咁啊，但係咧，即係佢同好多招嚇去對付中國，但係就起碼明招多過暗招啦。咁但係日本咧，佢係有其他暗招想拉支出一齊幫佢，啲支出就冇反應。不过咧，即系讲翻几句，即系话吓，即系唔好改变现状喺呢个台海啊、东海啊、南海啊等等咁。咁啊，但系日本咧，你发觉佢唔系欧洲咁讲几句，甚至唔系美国咁，即系系咁以搵战舰行过下啊，威胁下算。佢真系部署咗犀利嘅武器噶。喺2022年10月5日咧，日本嘅媒体就指出咧，呢个系。当时嘅首相岸田文雄啊，就计划咧系喺2031年年底将琉球群岛啊，即系日本叫冲绳岛啦，又叫呢个南西诸岛啦咁啊，将个导弹嘅拦截系统啊嘅能力咧系增加3倍，咁就喺呢个10月5日，即系呢个共同社，即系日本啊嘅媒体表达咧就日本政府会系实现呢个增强计划到2031年就做晒噶，咁而且仲写入咗咧国家防卫战略啊，而家叫防卫计划大纲

咁到2025年11月，日本咧就有三套嘅夺岛方案啊曝光出嚟，系根据东京新闻嘅报道。咁原来咧，即系自卫队制定咗台海有事嘅时期，动用咧海陆空三军同埋咧系超音速嘅导弹啊，系已经系有咗个军事计划咧，就假若喺西南诸岛啊，或者咧系呢一个嘅冲绳岛啊，吓，即系中国正式叫一个琉球群岛。琉球群岛原本唔系属日本噶，啊，俾日本抢咗。而战后本来应该佢追求独立，但系美国咧控制佢之后，将佢送咗俾日本去管治咧。就是美国想利用呢个琉球群岛嘅岛链成为第一岛链一部分。如果佢成为独立国咧，佢未必咁听话，归俾日本去控制佢。所以咧，琉球群岛嘅人咧系好愤激嘅，因为日本一直都系侵略佢嘅。喺历史上，中国系对佢好好嘅。咁然之后咧，系而家咧就日本布置军事咧，即系将来发生同中国战争就打琉球嗰啲人民啊。所以大家都好反对嗰啲军事基地，美国军事基地等等。但系咧，系美国会理你咩？日本会理你咩？呢啲叫霸权嘅政府又点会理你人民讲法啊？咁啊，而你投票会有影响咩？系冇影响嘅。咁啊，而家佢嗰个部署咧，就是、涉及咧，其实系6个岛，又即系本岛。

好似琉球本岛就系、是、有三个啦吓，咁 另外咧系喺呢、這个细嘅岛咧，宫古石垣同与那国岛啊吓，咁喺呢三个嘅细岛咧吓，就其中一个叫与那国岛咧，就系、是、一个最好细嘅小岛嚟嘅，就系、是、佢最南边冇人居住噶噃。有个废弃嘅机场喺度嘅啫，话即系二战嗰阵时咧。咁啊，与那国岛系琉球群岛离台湾最近嘅岛聚，咁啊不过系110公里啫。咁所以呢个地方咧就系预备射飞弹向中国啦。因为当美国咧系喺2026年6月啊，即系啱啱而家讲紧嘅时期咧。在鹿儿岛县咧，海上自卫队咧系部署咗提风中程导弹，呢个系美国好劲嘅导弹啦，就系、是、可以用啲车开出嚟射嘅，即系你唔系咁易揾到佢。咁由佢演习完之后就话，哦，我会收埋噶啦。咁但系收埋俾人，收埋喺日本，即系佢唔系拎翻去美国，不过而家暂时唔会摆出嚟部署咁。其实呢开车嚟射嘅飞弹，梗系唔会摆出嚟到部署噶，梗系匿埋噶嘛。咁但系咧收埋翻喺日本咁样。咁啊，但系呢种嘅提风系统可以射嘅战斧导弹咧，巡航导弹咧，射程1600公里，佢个范围就包括咗上海、南京、武汉呢啲咁嘅中国沿海嘅省份噶啦。咁当然就包括台湾海峡啦，吓，就系台湾东部啦。嗱，咁咧日本嘅部署好清楚噶啦，预备系一发生咩嘢问题，佢系预备同你打噶吓。咁所谓台湾有事就系日本有事啊嘛。本来台湾有事关你乜事？咁佢唔理啊，呢啲就系帝国主义啦，军国主义啦。咁军国主义仲曳过帝国主义，因为佢全国变成系军队作为核心控制嘅，又叫军国主义吓。咁日本咧嘅自卫队官员话咧，我哋整呢啲嘢咧，就包括喺与那国岛整飞弹啦，喺呢、這个提风嘅导弹咧。部署喺呢个嘅陆国航空基地咧，喺鹿儿岛嗰度，呢啲等等咧，都系话好似咧将把匕首去夹住中国嘅喉咙咁啊咁，哇！你咁样讲啊，你冇谂翻中国射翻飞弹打你系点啊吓？咁而当时咧吓系。主要呢就是因为2019年呢美国正式退出咗呢中程导弹条约，本来同俄罗斯係签咗限制中程导弹条约。美国自己退出係特朗普嗰陣时咁就话呢係2019年嗰陣时即係、就是、上一任啦，咁就话俄罗斯违约，咁所以先引起后来即係、就是、俄乌战争咁多嘅冲突性嘅情况，就係、是、大家对立㗎嘛。即系大家中程党互相瞄准嘅好危险咧。咁咧，而整呢啲咁样嘅中程导弹咧，入美国啊，第一个就喺菲律宾做第一个点，就系、是、咧2024年咧，将中程导弹部署吕宋岛嘅北面。跟住喺日本就第二咧，就喺2025年9月咧，喺岩国基地系试咗一次。咁到而家咧，再次咧系试一次。喺鹿儿岛，嗱呢等等咧吓，系冚唪咧都系预咗咧可以射到中国嘅，咁所以喺呢啲咁样嘅问题咧，中国咧就已经讲到咧，提风中程导弹系战略进攻性嘅武器，但你唔系防守性，你系进攻性嘅，即系威胁紧地区安全吓。咁而日本喺呢个时期更加同菲律宾搞起上嚟，咁就以前咧2018年啊。就透過咧呢個日本嘅政府開發支援啊，即係 ODA 嘅組織咧，就開始咧就幫菲律賓救災等等。其實咧就到2019年9月咧，就用自衛隊嘅救災設備同呢個菲律賓係去合作啊，去教佢等等。咁即係佢個軍事自衛隊軍事已經加入啊。所以美國、日本、菲律賓三方建立嘅一個結盟嘅軍事狀態，而且呢喺2020年5月啦，即係冇幾多之前啦，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就去日本訪問，受到非常盛大嘅接待
啊，而且升级两国关系咧，成为咧双边系统升级嘅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咁。咁啊，而呢啲嘅做法其实咧，基本上就系美国咧啊，交俾日本做代理国同菲律宾啊，俾佢一啲武器可以咧喺第一岛链嗰度维持啊，咁就系将佢军事化，就系即系日本军我只要恢复，系将冲绳岛啊，即系琉球群岛嚟到咧，将佢军事化。咁就，但系最离谱就系佢将咧呢个台湾海峡、台湾嘅东部啊啊啊嗰啲地方咧去讨论啊，要划条界线，即系菲律宾同日本。其实大家都那个海嘅界根本冇接触，点解喺嗰度划咩线啫？其实即系想搞出一条线咧，系可以咧影响呢个台湾同埋影响中国咧，系制造一个军事嘅情况。嗱呢个咧，其实就系军国主义嘅复活嘅铁证嚟嘅。咁就系咧，按照联合国海洋公约法，中国呢片海域系专属经济区啊，点到你呢度划线啊？又唔经过中国讨论啊？咁咧，你哋两个国就想瓜分咗中国嘅海域啊？嗱，呢啲咧就系你睇见嗰个军国主义咧，系复活嘅种种嘅态势啦。同期咧，日本又举行咗一个大型活动，叫昭和八年啊嘅大型活动。咁昭和八年咧，就系昭和年间吓，即系你喺2026年4月29日，就系喺100年以嚟，即系昭和年间咧啊，就系日本咧就系侵略世界嘅时候开始啦嘛。是以前啊 ,1926年到2026年。咁呢当时呢佢而家话纪念啊，咁啊天皇又出席啊，咁啊首相高市早苗就话呢段时间呢我哋又经过战争啊我哋又通过苦难啊又转为希望啊创造一个好成功嘅日本啊，咁呢就话即係我哋仍然好强大都讲啲咁嘢。咁其实呢个嘅纪念呢就系昭和100年呢佢所讲嘅嘢呢就独系唔讲佢对世界嘅侵略吓，咁啊，经过佢话经历战争，主要咧唔系讲对侵略人哋嘅战争，佢系指咧西方同佢嘅战争。喺呢个昭和八年嘅事件嘅展览里面咧，第二次世界大战咧简化为咧系英国、美国、澳洲啲西方国家同日本嘅战争，根本佢唔当中国。是同佢作战，佢侵略中国是理所当然嘅，都不过因为西方同佢打，所以佢到澳洲仲向人跪低认错添。但佢喺中国就唔会跪低认错，因为佢系分开西方打一回事，中国打另一回事。咁咧，而咧佢对呢段时间啊，其实咧呢、这个从1941年嘅马来战争啊，到珍珠港事变啊呢啲等等啦吓，系即系记载呢啲，咁但系咧，我计早一啲咧，昭和三年就是、皇姑村皇姑屯事件啊，呢、这个就系张作霖咧系俾日本咧系炸咗佢火车杀咗佢，张作霖呢个大军阀咧佢控制东北，但系嗰时东北咧日本想整死呢个军阀控制东北，但系点知咧系张学良咧个仔咧即刻咧就将东北归翻入中国，就统一咗中国。当时即系中国北伐嘅期间吓，系打到东北啊，已经系全国差唔多统一。最后张学良咧系统一加入中华民国啦，咁就中国正式统一。咁而日本就想佢分裂。但结果杀咗张作霖呢并冇成功，是日本控制到东北，所以后来就发动918事变，是咁解。咁就呢个嘅皇姑屯事件。咁仲有呢是昭和五年喺台湾屠杀原住民嘅雾社事件，是当时呢是日治时期嘅1930年就是昭和五年就是原住民是反抗日本嘅压迫呢，就曾经一度呢是杀咗一啲嘅日军同埋日本控制嗰班嘅嗰啲行政人员。咁结果呢日军就大举杀戮返原住民，用飞机呀、炮呀、毒气呀啲武器镇压呢，就对当时嗰个对革命嘅塞德克族人呢係差唔多係整体灭绝嘅。当然佢哋都好用力去奋斗，但当然日本用先进武器始终都会赢佢。咁所以最后呢係啲部落係滅族啊，几百个族人。

咧，零四北方就集体自杀，剩翻嗰啲就俾日军咧迁到去川中岛咧，啊，即系南投县啦吓附近嘅集中管理，就将佢控制。咁跟住再过一年啊，即系呢个昭和五年之后就昭和六年，1931年咧九一八事变，呢啲种种嘅事件，标志住日本对亚洲嘅扩张、那个侵略嘅啊历史咧。咁喺而家佢个昭和八年嘅纪念里面，系完全冇讲噶，更加冇讲南京大屠杀啊、731部队啊呢啲系令人发指嘅邪恶嘅种种系反人性、反人类嘅行动啦、啊。咁所以咧，呢啲就系日本咧而家咁样做咧，系军国主义嘅复活啦。啊，咁就系。记载翻佢啲威水史，但系佢侵略嗰啲唔讲，佢邪恶啲人唔讲嘅。咁日本一向都系咁啦。咁不过咧，即系中国对日本呢一大批嘅嗰啲嘅战争嘅部署咧吓、啊，中国系点样处理？就系喺美军将嗰啲提丰导弹咧架设喺六屋基地嘅时候咧，同一日中国就公开咗一个视频。就是佢放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咁咧呢个画面哇飞得好快啊，因为佢高超音速嘛，咁咧佢系呢个东风17系喺军事这个大操演里面咧，中国咧阅兵里面咧系出现过咧，系全球震惊，因为佢用车去行嗰啲载啲导弹，去到边度都可以射人，就匿埋咗你揾唔到佢嘅，咁所以咧。中国一亮相呢一啲嘅东风17系点样射，之前亮相系检阅嗰阵时亮相，而家就射咧，佢嘅射程系1500里到2000里，系可以射到夏威夷啊。咁而且咧，佢喺任何地方开车去开射，你系睇唔到佢，揾唔到佢嘅。佢突然间系驶出嚟，咁就可以射啦。咁而且咧。佢有1500枚咧，中司睇到都唔能够打低佢咧。即系中国摆出话，如果你真系打，我就系东风导弹啊！你真系日本摆上嚟，你所有你啲岛屿上面嗰啲冚唪唥，我可以一次我消灭。如果美国真系想打，佢可以喺关岛就可以打噶啦，就可以成日去关岛。中国唔会打嘅，因为咧中国有一个和平嘅做法，但系佢展示就话你唔好以为可以虾得到我吓，咁咧然之后一表现咗呢啲嘅情况之后咧，其实真正如果有战争嘅时期咧，日本系要面对一个嘅困难啊，就是、因为日本系一个冇乜中心，即系中啊，即系中环嗰个中啊，中心入去嘅一个。维持佢即系沿岸咧，如果真系打仗，好快就俾人打噶啦。咁所以咧吓，呢啲嘅外岛好快会被摧毁。咁而日本本土亦系冇得退嘅，因为佢好窄嘅呢个。如果真系打佢，冇一个中心之地可以退去，唔同中国，日本打中国越打法个中国越大，你就冇攞都攞唔晒中咁多。正如德国打苏联就系打极都打唔到咁多，因为啲大国嘛，同你小国咧，你领土少，虽然你都强啊，其实系冇任何胜算嘅。咁所以中国咧，其实就摆出我一啲都唔想打，不过你要摆个打嘅格咧，我啲武器会好过你。我哋嘅航母舰咧，系多过你，而且中国又整咗系两栖登陆舰，系可以载飞机，呢啲等等咧，中国成日都系咁，佢就行出嚟俾你睇下，你唔好以为你好强，你虾其他国啊得，你虾唔到中国，咁咧只要镇服咗咧，和平就会出现，咁中国一定会用和平方法去处理台湾嘅，因为始终大家都系中国人，咁如果系。美国呢方面支持中国可以和平统一呢，咁呢个亚洲就冇问题啦。

0: 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喎。

亲者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并且会不断改革创新，继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亦都会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李家超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持续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5.9%， 创下近五年最强增幅，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民生。对于市民最关切的住房，特区政府加速兴建公共房屋，推出创新的简约公屋，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降至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李家超又说，政府以立法方式处理劣质㓥房问题和规管网约车，解决民生难题，这个是更好结合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敢于打破利益藩篱，坚决以结果为目标，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成果。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 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说，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说，预缴式消费风险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年到2025年期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最多，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的五成。而高压和有道式销售手法持续普遍，过去六年最常见出现这些不当营销手法的行业之中，以美容及健身服务业个案占近九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在下个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是最早承认并且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对华友好历史积淀深厚。近年来，中国和四国关系稳健发展，在绿色转型、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共识广泛。访问期间，王毅将会同四国外长分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多。

0: 个低压区正系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6: 我看到你咁多鬼都好像发紧梦咁啊！
7: 发紧白日梦？
6: 我不知道，但见到你好像梦柒柒咁啊，就喺度。
8: 男人成日都发梦嘅咧，其实唔系咩？所以我哋即系而家做苏宁男人事工，就想男人唔好成日发咁多梦。
9: 哦，唔系、啊。我觉得哦 ，OK 嗱，发梦同究竟发梦同梦想系咪有分别嘅咧？
6: 你有意识嘅发梦就系梦想，冇意识嘅发梦就系发梦，
8: 即系分白日梦同黑夜梦。
9: 通常黑夜梦咧就系多数噩梦嘅，
6: 未必有啲人黑夜梦系好开心嘅，
9: 系咩？
6: 好甜蜜
8: 啊！
9: 哇，唔通耳梦？
6: 咁有啲系会都唔定，
8: 正常。嗱，我哋话如果话冇就假嘅，
9: 咪咯。不过男人系好正常嘅呢样嘢。
8: 所以男人有几时话发完梦之后，哇，啲梦境喺度即系醒咗之后唔肯起身，可能就嗒紧呢啲梦。
6: 即系梦境比现实更加开心啊！
9: 会噶，会噶。
8: 因为其实梦境实际上系一个潜意识嘅，即系将你能唔能够达到啲嘢咧，系发表出嚟，
6: 实现出嚟，
8: 实现出嚟，冇错啦。
6: 即是你见到一个美女，就是你而家实际上你冇嘅，所以你梦见一个美女。
8: 啊，我而家知道呢啲唔系发白日梦，系Steven 讲内心嘅说话。
10: 这不叫梦想，这叫幻想。
6: 幻想，
9: 幻想。诶、okay.
6: 哎，你记得细个时候咧，我哋梗有一条作文题目，就叫做我的梦想。
8: 有啲先生就话我的理想，
9: 或者我的冇我的志愿，我的志愿
8: 系啦。
6: 我前期有个弟兄咧，佢同你分享过，佢话佢年青嘅时候、年少嘅时候，佢话我的理想同志愿就系做咩？你估下？
9: 做咩？做警察？
6: 戏院嘅大委员？
8: 诶、哎，我听过，我都有个朋友系咁样嘅。
9: 系啊，呢个我都听过，。
6: 冇理由，我哋三个朋友系同一个朋友嚟
9: 嘅、
6: 哦。
9: 唔系，因为以前咧，你唔记得啊？即系我哋咁嘅年纪嘅咧，去睇戏咧系一件唔容易嘅事噶。
6: OK，
9: 你有冇试过咧？就系、是、差得远啦吓、啊。你有冇试过掹人三尾入去睇戏啊？
6: 未试过
9: 吓，同埋匿埋喺厕所等开熄晒灯，你先至走翻出嚟。
6: 我以前是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嚟。
9: 哦，
8: 我都系，我都好乖。
9: 系咩？
10: 就是翻翻墙而已。
6: 咁你年少嘅时候作题目，我的理想又好，我的梦想都好，你当时写咩嘢？
8: 如果有个人系真系能够好似一发梦咁样，能够飞翔，可以自由发挥嘅时间，其实呢个人几好嘅。我就属于啲唔识飞，两脚成日掂喺地下度嘅时间咧，所以我谂啲嘢咧，哇！我想将来就系做一个吓喺银行度做，即系啲咁样，唔系大志向嗰啲咁样，
6: 即系老老实实。
8: 老老实实，卒之就老老实实做咗30年银行
9: 嘅。哇，咁啊好啦吓，
10: 已经实现了30年
6: 了。银行大班啊，做咗。
9: 系咯，
10: 对啊，那很满足啦。
6: 很满足啦。
9: 咁但系咧就系话，即系如果嗰啲咁嘅理想系一啲即系空中楼阁啊，或者唔实际，唔好话啦。

0: 就系话即系尤其是喺一啲艺术家方面嘅吓，佢哋嘅梦想理想可能系一啲比较抽象啲嘅嘢，或者系一啲唔好讲话好实际嘅，但系咧就系佢自己好中意嘅吓。呢系我谂每一个人喺佢嘅成长佢嘅梦想系佢嘅性格嘅形成。
1: 性格嘅形成，
2: 还有环境，
0: 系啦，
2: 环境嘅影响，
0: 性格环境啦吓，环境亦都影响性格啦，性格亦都系决定佢哋嘅将来好多时候一生嘅嘢。咁而咧就系喺佢嘅性格上面咧，亦都影响嗰个人嘅梦想嘅。
2: 不过我亦都同意一样嘢，其实即系梦想咧，或者我哋讲真真正正系一个理想或者想志愿咁嚟睇嘅，系一个 projection 嚟嘅，系向前，系投射。自己希望能够达到呢一样嘢，其实如果一个人系完全冇啲咁嘅投射，冇咁梦想嘅时间，呢、这个人一生其实都好惨好悲嘅。
1: 会唔会同样系一个回顾反射呢？
3: 有可能，
2: 有咗。
1: 你现在达唔到，
3: 你现在有200磅，你梦想回到150磅的时候，这是个梦想。
1: 系反映紧你现况嘅，例如你话我想飞咁，即系你而家地下咁解啦。
3: 不满足现状，
2: 冇错。
1: 我想银行家就表示你而家仲有乞衣都唔定嘅。
3: 嗯，
1: 因为你就系想挣扎离开你现在呢个困境，呢、这个牢笼，所以就向前梦想一个更伟大、更好嘅光景，会唔会？
2: 可以咁样讲，即系我觉得，因为如果你系冇呢样咁样去系作为自己，其实呢一样嘢就有梦想，即系有希望。一个人生长喺个无望嘅环境当中，绝望嘅环境当中，你几悲惨？
1: 悲惨。
0: 嗱，我哋一路而家讲咧，就系我哋系一个 typical 嘅男人，用一啲理论性去讲梦想。OK， 我哋去、我哋去解释梦想系咩 ？Define 呢、這、一个，即系用唔同个角度去睇梦想。
1: Peter， 你用一个非 typical 男人讲嘢。
0: OK， 嗱，咁咧就系、不如讲，no， 每一个人讲下你而家仲有冇梦想先？
1: 嗱，我讲一样嘢，我以前咧我就冇乜点冇理想嘅。
3: 其实男士一直不被鼓励有梦想的。
1: 我而家有一个好短暂嘅梦想，系好易实做到嘅，不过仲未做到。就是我想去一次以色列，
3: 这算是一个计划，你还是有能力实现。
2: 我觉得你一定会实现嗰样。
1: 唔系咪得？
3: 有钱有时间就可以，有健康，
0: 有钱有时间就得啦。
3: 太太批准，
1: 你有钱有时间有能力有空间，你一定做到嘅。
3: 还要太太批准就
0: 系啦。
1: 我肯定呢个梦想啊，
0: 同太太一齐去系嘛？
1: 哇！哇！而唔系
3: 他的梦想，主要是追随太太一起去以色列。
0: 哦 ，OK，
3: 是太太的梦想。
0: 太太嘅三尾，
3: 三尾
0: 吓，
1: 所以你梦想都有短有长，同埋有反映紧你现在某啲嘅嘢。
0: 系，
3: 但是这个小梦想实现也挺兴奋。
0: 小梦想 ，OK， 咁有冇大梦想先？
1: 而家大梦想就难啦，
0: 嗯，
1: 因为已经江郎才尽，
3: 说都不敢说了啊，
1: 说都不敢说，
3: 嗯，
1: 都可能噶啦，其实。
2: 我又唔系咁样谂，我觉得即系我成日都而家觉得。响即系譬如话系第三阶段嘅生命入边，即系当你有啲系近退休或者就嚟退休或者退咗休呢啲人嘅时间咧，反而珍惜嘅时间，可能佢谂到啲嘢时间咧，以前谂都唔敢谂嘅。其实梦想意思就系话有啲嘢系 unattainable，
3: 超乎理性，
2: 冇办法达到嘅。但系我想达到佢呢、这个满足感几大咧？咁就系因为时间压缩嘅时间咧，你反而觉得呢个梦想能够达到啊，珍贵。
1: 就问
2: 呢个问题
1: 先话。每一个理性 typical 男人讲嘢，你应该转一转，用一个非理性非 typical 男人讲嘢。
3: 对我估计说到现在，
2: 我而家就系觉得系非理性。如果我系谂住啲嘢，如果我系从旧阵时一个银行家角度嚟讲啊，系样样都有 calculated risk 啊，计算有风险程度可唔可以达到啊，有几多 resources 咁样谂。其实梦想就系话 regardless， 即系唔计。嘅 resources， 你嘅資源有幾多？唔計你時間嘅長短，但我希望達成呢樣嘢。人哋話你發夢咧，係呢個係我嘅夢想。但係我覺得夢想如果基礎係出於一個有意義嘅，有一個係施，即係係從施比受更為有福呢樣嘢，我覺得達到呢樣嘢咧更加。
3: John， 你知不知道？
1: 实例唔该，
0: 系啦，
2: 实例。
3: 现在啊，听众最大的梦想就是你赶紧说出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0: 你兜咗好耐个圈噶咯，
1: 唔该你实例实例，
0: 系啦，
3: 就说你是什么，你的梦想。
2: 我想我离开我而家我嘅 comfort zone， 我真系去到即系我嘅祖国，去到需要我系服侍嘅地方， 我去放低啲嘢，我就真真正正去。

0: 做，因为我而家梦想系扯住我脚，而家唔行能够上飞嘅时间咧，因为我自己咧成日都想留响自己嘅 comfort zone 嗰度，唔离开我而家嘅环境。
1: 这是人之常情啊，
2: 人之常情。
1: 所以呢，梦想就挣脱这个限制，去做你最想做的，帮助别人啊。
0: 系冇错。
3: 咁啊，新年你有咩梦想？
1: 那刚才你们提到这个梦想，有的是很具体的，有的是好像很抽象的。我的就属于抽象的。我的梦想呢，只要一说就是一个画面，就是我呢带着一堆人爬山，爬到山顶。就是我的梦想。
2: 哪一个山呢？
1: 随便一个山，其实就是一个意义吧，一个概念吧，就是说能够影响一些人一同达到一种成功。但这个成功呢，不只是那么简单的事业成功啦，是这个人生命的成功。
3: 我谂你另外咧，即系唔系我明白，即系有一幅图画咁，但系咧就系话我谂，如果喺你个梦想过程入边咧，你要将呢个图画咧系即系现实化咗佢。现实化嘅意思咧就系话，即系好清楚究竟系一班咩嘅人，同埋咧就爬一个咩嘅山。吓，唔系一定要开有名噶。唔系一定呢个爬呢个山咧，就系可能喺生命中一啲生命嘅高峰，
1: 突破
3: 系、一啲突破、一啲高峰，而以前你未能够去到嘅。咁但系咧就系、一定要具体化咗佢，咁先至将呢个梦想咧能够好清晰嘅
1: 具体化啊。具体化好像就是，以前在这个温室效应里，我们讨论过理想。那我的理想就是两个：第一，自己活得好；第二。影响身边的人活得好，比方我的家人朋友，这是最起码的了。
0: 对对。
1: 那具体怎么实现？比方说我们现在，像我有了信仰之后，我就重新去看生命应该怎么过呢？一个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我就想把这些我得到的分享给别人，然后让别人也去实践，最后跟我一同，家庭也幸福，个人生命也成功，事业也平衡。
3: 哇，
1: 这就是我的梦想。
3: 真系
2: 太伟大了。
3: 系咯，
0: 不呢个我觉得咁。大有大做，细有细做。如果你系可以喺个范围几耐嘅时间，你可以去到。但我自己会觉得，我帮阿新年所讲一样，当你能够做到一样嘢嘅时间咧，吓会慢慢，其实有一个 ripple effect， 即系话有啲波浪嘅效应。当你影响咗附近嗰啲，附近啲再影响一啲，我哋冇办法超越时空去到再远，知道最后结果系点样。但系你所做嘅，你唔好怀疑为少，所以莫为因为少。事而不做，
1: 对
0: 啊，即系呢样嘢，我都系。
1: 就这个大的梦想要一步一步实现啊。
2: 你觉得男人嘅梦想同女人嘅梦想有冇分别？
1: 男人的梦想偏重于想，女人的梦想偏重于梦。
3: 又好有哇，好有哲理喎、好有哲理。
2: 新年真系有，
1: 真是女人有很多梦想，像这个肥皂泡一样，很耀眼的，说出来也很吸引人的。
3: 我想将你头先所讲嘅咧，将佢 qualify 系啦 ，qualify 少少咧，就系话我谂喺生命唔同嘅阶段，即、就、系、是、男人嘅梦想亦都系梦
1: 吓，系、
3: 啦。咁而咧就系、就算男女嘅分别咧，喺嗰个生命嘅唔同嘅阶段咧，其实你就算女士嚟讲好，或者系男女都好吓、当佢喺即系少年十五二十时嘅时候嘅梦想吓，同佢四五十岁嘅梦想系好唔
1: 不同。
3: 咁同埋咧就系、男女咧四五十岁咧。已经好具体化噶啦，就唔系好似即系少年嘅梦啊，或者系一啲为编织一啲梦而去做梦咁吓，咁即系呢个亦都系咧，就系一啲去解释啊嗰个梦想啊，咁我问咗你啊，你哋每一个人嘅梦想，其实我都想讲下我自己嘅梦想啊，我而家咧就系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咧就系话或者系喺不久嘅将来啦吓，能够同太太去唔同嘅地方，呢个世界唔同嘅地方，无论去纽约好、波士顿好、巴黎好、罗马或者系去呢个柏林，去跑中国啊，去跑
1: 西藏
3: 马拉松，去唔同嘅地方去跑马拉松，
1: 很具体啊，
3: 好具体吓。咁、另外一个梦想咧，就系话。希望同太太咧可以去一啲地方度可以过几年，尤其是去意大利啊、去意大利咧就系、去有几年嘅生活。咁我哋嘅比较喺度发紧梦噶啦吓，所谓发梦咧就系、话啊，我中意咧就系、话可以咧就系、

0: 去到意大利一个小镇吓，咁、咧就最好咧就系去煮中国餐吓、煮中国餐、哦、或者煮一啲中式同埋意大利式嘅混合嘅 fusion 餐
1: 啊，咁咧即系杂碎咯。
0: 可以咁讲，但系意大利人中意食嘅杂碎，点、
1: okay,
0: 样将中国、okay. 中国菜同意大利菜合埋一齐，又配意大利酒啊，咁咧最好咧就系日头朝头早啦、啊、可以同太太起身去跑下步，咁然后跟住咧就
1: Peter 你再讲咧，我谂作嗰啲听众咧个个流晒口水，个个都真系好羡慕噶啦。
2: 黄爷嗱，你记得一样嘢，将来你啲葡萄酒沟埋花雕沟埋一齐啊！
3: 系、哎，而且我们需要免费啊！
1: 我哋免费啱。
4: 我嘅新年愿望就系每一位听众都可以有信、有望、有爱。
5: 我嘅新年愿望就系人人有手机，日日听有机。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7: 同你讲声
8: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9: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0: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trilisoutreach.ca。
1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间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并且会不断改革创新，继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亦都会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李家超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提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5.9%， 创下近五年最强增幅，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民生。对于市民最关切的住房，特区政府加速兴建公共房屋，推出创新的简约公屋，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降至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听日将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会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会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 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 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抵达多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没有与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但是美伊今个星期将会举行技术性会谈，讨论包括区域安全在内的问题，这些议题之后可能会提交被高级别会议讨论。而伊朗方面表示，与调解方卡塔尔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被冻结资产的对话，好可能星期三在多哈举行。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会举行间接谈判，内容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会在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可能在星期三与调解方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举行对话，但是未来几日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面。巴加埃又说，霍尔木兹海峡事务无需外部干预，否则只会让问题复杂化。伊朗将会继续与阿曼就海峡管控问题进行谈判，特克兰坚决维护自身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天气方面，富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

0: 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1: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日嘅嘉宾李家豪。

0: 呢幾日我訪問咗好多喺加拿大回流翻嚟嘅朋友，佢哋有一樣嘢好緊要，我都覺得睇下阿嘉豪，你覺得係咪？佢哋話其實最緊要咧就係話，佢一嚟到香港嘅時候就揾到一間好好嘅教會，嗰樣嘢係嗰個教會係可以支持你，你遇到任何嘅困難，仲係你一個人仲有一個重心，你同唔同意咁樣嘅睇法？
1: 嗯，你講係教會。
0: 是啊，即譬如话翻到嚟香港啊，有啲人就话佢哋之所以嚟到香港嘅时候唔会流失，唔会即系乱晒大陆，仍然能够紧紧依靠神，就因为佢一翻到嚟嘅时候，就第一件事就系揾一个好好嘅教会喺嗰度落脚，
1: 嗯，
0: 就有一个支持喺度。你自己我知道你翻到嚟都揾咗一间教会，
1: 系啊，
0: 你觉得嗰个紧唔紧要咧？
1: 紧要噶，紧要噶，因为你一丢低咗香港嘅生活咧，就好容易令你又已经。即系
0: 散晒，
1: 因为你忙好多好 trivial 嘅嘢，好琐碎、好湿碎嘅嘢。咁你嗰下一抽气咗咧，可能有啲嘢又塞咗个，又塞咗俾啲位啦咁。咁当然，但系主又一定会带翻你翻转头嘅。你有啲乜又要你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系重要噶，因为始终一个系你生活一个不可缺嘅一个部分嚟嘅。你谂下，想象下每个礼拜，我哋透过圣餐啦，同埋嗰个。周日嗰個敬拜是一個重新得力的時候嚟嘅。我哋試下每一個禮拜冇一個拍咧，連續兩個禮拜咁樣咧，其實人都死死地嘅。嗰下係一個 recharge 嚟嘅，係一個插電嚟嘅。
0: 嗯，同埋就係提醒，有安慰
1: 嚇。同埋平時可能就算同主有我識好多基督徒佢唔翻教會，因為佢覺得呢個係佢同主自己之間。不過我覺得即係你同啲主自己之間有一個關係啦。咁但係一個禮拜一次嗰個集體嘅敬拜咧，又唔同嘅。同埋主係好聖經都講到佢去喜悅，即係兩三個或以上多個一個人集體嘅禱告，佢都會更加悦納。
0: 即係等於爸爸媽媽都好想啲仔女一個禮拜翻嚟食一餐飯都好
1: 啊。係啊，係啊。
0: 系咯，冇错。好嗱，讲翻你呢个年纪嘅人，就好似你咁样，读书又叻，揾到一份好嘅工作，甚至嗰个工作系即人人都识你嘅，即系好 popular 嘅。点解需要信神呢？你自己好多嘢都搞得掂，即系譬如如果有一个后生仔好似你咁样，少年得志，样样都有，差唔多都有齐啦，点解仲需要信呢？
1: 嗯，
0: 你有自己有啦嘛，系我靠我自己嘅本事得翻嚟噶嘛，点解要信住？
1: 哦，正正就因为我觉得嗰个唔系我本事得翻嚟嘅，因为我感谢神就因为咧，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而家所有嘅系大把有 calling 过我嘅人，都冇咁样，咁我觉得哇！即係呢個太過恩厚啦！呢樣嘢，即係老實講，譬如你 emphasize 我年紀啦，即係我未夠三十歲，但係主俾我嘅有相信咧，其實咧係有更多有更 quality 嘅人咧可以升任嘅。但係只不過主係好厚待我，實在由我畢業之後就冇揾過工啦，因為已經就入咗嚟電台咁。咁到翻嚟香港就呢份工，我哋都唯一就係申請呢份工，咁又即係就得咗啦。咁將來都唔 sure 嘅。老實講，我真係唔知道嚟緊三十歲前個工作會係個 career 會係點喎。但我又實在又好有信心嘅。信心唔係話自己自以為是講信心啊，而係覺得主係睇住嗰樣嘢。嗰份信心係嚟得好強嘅。而解釋咗點解需要咧，就因為係需要生活上主你會有呢份信心咯。同埋最重要就係話，真係唔係靠自己啊嘛，即係。如果是靠自己的 Debra， 有很多人为什么会成为怀才不遇，即是为什么说哇叻到飞天啊咁。但有时就是不知道真的为什么。这个真的不是跟你的能力有关系。咁而但我相信但我真的很体会到时时刻刻每分每秒呢，即是主帮我安排的道路。我先讲个例子啦，个电台的节目在香港，譬如在做

0: 个加豪会阿室咁，真系噶喎，系主，我觉得主送俾我嘅礼物嚟噶，实在系啊。譬如啊，佢哋有监制啦，就同我讲过话，哇，呢个节目即系佢起得好快，做咗即系着咗声三个月啫，咁即系我听过我阿监制同我讲过，阿萧若元先生讲过话，即系 My Radio 嘅创办人啦，咁佢话。哇！佢話已經做一個品牌出嚟咯，都算係一個咁樣。跟住佢都 impress 咁樣，咁我就話，咁我自婆覺得聽翻翻嚟啦。咁但我心諗，即係可以喺呢度講啦。咁我話，哇！咁我都覺得呢個真係主要禮物咯，因為我自己又知道，即係我每一次真係主係真係安排到係你唔需要擔心啦，我幫你 take care 曬啦咁樣。同埋呢個只係一個例子啫喎，所以你成日都問點解一個咁批判嘅人都有咁嘅諗法咧，係因為多到你 overwhelm 到你都唔可以唔信啊！真係唔好誤會，唔係話曬命，絕對唔係嗰個意思啊，而係話嗰個主要恩典嗰個封口咧，真係好犀利，而令到個人真係堪補應該話。
1: 好講到最尾，八卦人一定要知道嚇。嗱，你咁樣嘅年紀嘅人，咁多樣嘢。你对爱情的睇法是怎样？
0: 我会
1: 很多人都觉得是不需要啊，即是不需要，即是现在这个是拼搏的时候，不需要谈恋爱，或者有些人甚至说不需要结婚，可以同居都得。即你这代你觉得你自己，你对个爱情，对婚姻的睇法是怎样？
0: 我会觉得呢，我同我女朋友呢都有一个想法的，就是说呢，大家的结合呢，首先咧，即系我会，因为佢有一个又好虔诚嘅基督徒嚟嘅，佢会觉得咧，一齐嘅结合咧，第一啦，我哋开始嘅时候咧，都系有寻问主嘅心意啦，因为始终爱嘅源头就系源于主，而爱里面主俾我哋嘅爱里面系冇惧怕嘅，咁所以咧，我哋就都会开心虔诚嘅，但系当中里面就每一步都系寻问主嘅心意啦，咁而。爱情为何事？嗰、那个爱情观嗰样嘢咧，就系话当我哋两个一齐嘅时候，系可以活出到主嘅见证。咁呢个就好重要啦。包括咗一齐嘅时候，点样可以化身到成为人嘅祝福啦，又会令人绊倒啦，好多样嘢嘅。但系可以系我哋一齐嘅时候，系可以做一个主嘅见证咧。咁呢个系好重要嘅。
1: 你觉得嗰个共同嘅宗教信仰？是对一对拍拖的人甚至以后结为夫妻是不是很重要？
0: 我最初真的没想这些问题，因为最初我第一个女朋友不是信主的，不过感谢主了，她现在都有即是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这样。但是我又会觉得都这个其实宗教信仰是其中一阵，但是真的涉及到整套价值观嘛，即等于之华你和我副眼镜这样换了副太阳眼镜，你睇嘅人唔同曬噶啦，你換咗反光鏡睇嘅人唔同曬噶啦，你或者戴咗副係放大鏡咁又唔同噶啦嘛，係成副眼鏡，你直接令你成個睇嘅嘢，成個視像都會唔同嘅。咁所以嗰副眼鏡大家嚟得係咪一致咧？咁其實都重要的。咁包括咗簡單，譬如話，對於即係有 God's calling 嘅時候。咁你會點樣去面對一齊行有 God's calling， 咁如果你問我，咁我愛情我都覺得係重要嘅。有一個人一齊行嘅時候，咁啊兩個人行總比一個人行好嘅。咁所以成個過程當中咧，我就會覺得都係我每日尋問神嘅一部分啦。呢個係一個
1: 屋企，譬如講開，譬如話而家，譬如話你哋呢一代，譬如話三十歲左右嚇。父母仲系即系都慢慢都开始老噶啦，会唔会掹佢哋咧？即系会唔会觉得哎呀咁多事成日都咁样烦我？但系即系你哋嘅父母又觉得哎呀仔个仔咁威啦，而家叻啦，即系唔当我一回事啊？你觉得你而家咁样嘅年纪，你已经开始喺社会上面有翻啲地位啊？你自己有好多嘅即系有好已经有好多收获翻嚟嘅时候。你觉得怎样你怎样处理你和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他们是很烦
0: 的，都会觉得一点的。因为妈妈的背脊多数都会，就是 暗沉比較多啦，咁樣咁啊誒。
1: 你未有女朋友，佢又問你有冇女朋友嘛嚇，即係你有女朋友問你幾時結婚。你揾嗰份工，
0: 不過有女朋友咧，女朋友真係卸到力嘅喎，因為女朋友好識同屋企人相處咁，變咗
1: 你揾到個好嘅啫。
0: 咁啊，所以咧呢度會有啲好，咁啊會㗎，會覺得係有時會，哎呀，因為你知啦，屋企人同你傾得嘅時候，都係夜晚，夜晚通常點咧？一係就點攰到死，一係咧，如果你唔係攰到死，就有嘢做緊嘅，基本上
1: 佢就暗暗暗啦嚇。
0: 係啦，咁但我又會理解喎。咁如果唔係佢唔係嗰個時間同你傾，又揾咩時候同你傾咧？咁啊，只不過有時即係你知你做緊嘢忙嘅時候，你就唔會再咁理性噶啦，係咪？啊，係喎，咁你一頭煙咁樣。咁但係的確咧，個信仰幫咗我會多一份體諒。
1: 係啊，點樣點幫到你？
0: 哦，
1: 冇咁敏感啊，即係唔會咁晦氣。
0: 咁我敏感不嬲都冇乜點敏感。
1: 你唔會㗎，係啊，我都未見過你好敏感。
0: 不過係會都好簡單啫，即係譬如話。天上你有父母，咁你祈祷你都系咁嘅，你都会，你都唔系成日发嬲嘅时候，或者系即系好 patience 嘅时候，咁地上嘅父母，咁啊一致嘅啫，系嘛，都系 patience 啊，只不过我哋有时候啲 double standard 就对上天嘅父母嘅嗰个 patience 就会多好多咁样。
1: 不过上天嗰个冇咁烦，
0: 同埋调翻转，其实无论系上天定地上嘅父母。相對佢比我 patience 大好多，係咪？即係嚇咁，
1: 所以都要睇你面色。
0: 但係佢對我 patience 大好多好多。咁呢啲咯，即係呢啲成日換眼鏡換位。
1: 係啊，我成日都覺得你同你媽媽，即係你真係一個好好嘅仔嚟㗎嚇。即係譬如話，當然你嘅媽媽亦都一個好好嘅媽媽，識得點樣先至嚟煩你啊，或者真係睇到你心情好先嚟問你。即係你覺得我好欣賞你同你嘅媽媽嘅關係。你覺得是怎樣呢？俾啲教下啲而家後生仔點樣處理個暗沉媽媽？我覺得所有嘅媽媽都暗沉。
0: 哦，其實我真係唔係一個好好例子嚟嘅啫，因為好多你見唔到啫，啲怒嘈啊啲咁。不過係因為性格咧，即係我性格，我係好唔中意同人怒嘈嘅。其實咁啊，何況屋企咧更加啦，即係因為我性格係我唔中意 conflict 嘅，其實。所以啲人成日話我讀政治咧，其實
1: 你係做節目同你個人唔同嘅。你節目咧，你係撩啲火出嚟。係
0: 啊，我女朋友係唔即係佢對政治係冇乜了解投入，亦都冇興，即係冇乜點聽我節目嘅。但係佢見我一兩次做節目，佢已經即刻即係同咁容易聽到喎。即係發覺即係係好兩個，因為我一坐對個 host chair 嘅時候，我就。即係你可以用一個 professional way 咧，咁我就會上身就係嗰就係嗰個嗰刻嘅我。
1: 你就希望有 conflict 啊嘛，即係有火啊嘛。
0: 係啊。
2: 我覺得最真情嘅節目係
3: 最震撼人心嘅節目係
2: 最吸引嘅節目係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因為有信，所以有愛。从此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信
3: 有望
2: 有望
3: 有爱
2: 有爱，
3: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4: 除了圣诞老人、圣诞礼物、圣诞大餐、圣诞 party、圣诞灯饰之外，圣诞节对于你来讲，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有机电台与你一同寻找圣诞节的真正意义。

0: 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

0: 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是香港遗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且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

0: 动仪式听日将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会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会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减楼的资格。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且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为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侦破四宗相关案件，拘捕七名男子。海关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之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门和元朗多间店铺的店员声称能够提供更换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至2000元不等，价钱是官方的一半甚至更低，但是他们实际上提供的并非是原厂或者无牌屏幕。另外，海关亦都侦破五宗走私减肥针剂和美容针剂的案件，总市值超过4500万元。海关话，检获的针剂产品并没有储存在适当的温度，相信使用有关产品会有风险，呼吁市民不要使用来历不明的针剂产品和受管制药剂制品。政府为期两个月的柴油补贴计划已经在昨晚结束。环境及生态局表示，政府经济顾问按最新的期货市场数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该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政府会继续对地缘政治发展、燃料供应和价格进行动态评估，保障香港能源供应稳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今日约见了本地主要车用燃油供应商代表，重新随着中东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柴油的国际成品油价格逐步回落，本地燃油零售价格应尽快跟随国际成品油价的趋势调整。局方引述在会上的油公司表示，近期已经跟随国际成品油价的趋势下调零售价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63点，升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4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3，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12美元，卖出4029.63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12、14、17、18、22、40。特别号码13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3800多万。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 24小時。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好大的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的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呢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个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爸爸团体啦。当时我就话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於是乎咧，一個一個咧，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其實呢個故事咧，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邊，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論斷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咧，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嚇。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一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力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

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同都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咗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 down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一些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了。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在教会服侍，教主日学，我亦都从其他的主内的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这些是受过训的教界的人士，很多帮手教主日学的弟兄姊妹其实是没有受过训的，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们有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那个心很不平安，很担心个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那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了，就是我们自己虽然大家不能够见面，我们一人在家里就录一句歌声，就将它嵌埋变成一首很励志的歌。我们唱了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咦，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其实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去参与，然之后咧，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咗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係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啊，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歌詞乎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嘅 Mask Song 咁樣啦。咁嗰首歌好轻快，好得意嘅，似儿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系、是香港一个好好出色嘅年轻嘅音乐剧嘅作家啦。当时为咗疫情写咗首歌咧，就叫《世界会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样，但系佢入边歌词就讲世界会好翻，带俾人希望啦。咁呢两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后来啲校长就话：，好啦，咁我哋不如两首都录啦，咁样。咁啊，先录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大家又好参与喎，三十几个校长参与。咁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呢，佢哋喂，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即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

咁啊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嚇，佢都係好似虔誠基督徒啦嚇。因為佢話：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製作，但係咧都可以拍到咁樣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係用嚟咧即係為公開試考大學嘅考生打氣，因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當佢考大學嘅時候咧就撞正個疫情，想幫佢打下氣。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幫揾60個校長嚟即係拍呢條 MV 咧？我話60個應該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幾，因為揾多10幾個啫，應該冇問題嘅咁樣。咁就嚇，原來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會可以揾到100個咧？咁樣我心諗嚇，100個我真係真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個校長去做一件事，我真係未聽過，即係坦白講，真係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啊，你搞啲活動啊，你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參加喎？你真係拋頭露面喎，都係要演喎，咩真係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为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走。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

0: 咁即係100間學校啦，每一個小朋友，我諗學生睇到自己嘅校長都能夠可以咁樣去鼓勵佢哋嘅時候，我相信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強心針嚟嘅。
1: 我相信是，因為我哋見到啲年輕人留言啦，即係佢哋都係覺得好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具體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個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亦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0: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啦，自己都一路都好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了这么多年啦，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1: 好多好多，而家等紧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波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的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 而家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㗎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0: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夠 enjoy 到你自己成個團隊可以一齊同你合作，一齊嚟到去教你哋學校嘅學生，呢個係最開心嘅。喺你個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機會能夠可以真係將信仰變融入到喺裏面呢？
1: 其實我可以由細大有一個諗法嘅，因為我記得嗰時有一首詩歌呢，就係講你要係唔係話俾人聽你係一個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东西上面呢，让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 呢句说话咧系入

0: 讲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啊？跟住我话唔系啊，你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 signal 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啦？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长、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就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是、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系你有朝日你知道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系咁样嘅，原来系因为佢系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嗰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嘅见证，即系更加有说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阵时遇到，譬如啲同事，可能佢信咗主，但系有阵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唔翻教会咧，就冇件事噶啦吓。咁有阵时喺工作上边咧，即系再同佢哋分享翻圣经咧，对佢哋即系嗰个鼓舞提醒都系大嘅。咁譬如话有啲同事未信，咁当然教团体讲明唔好喺度宣教，唔系一个 proper 地方咁样。咁但系有啲同事未信嘅，当佢见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谂唔到啊，点解你会咁样处理我呢件事？佢真系觉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谂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事挂竖起口唇边嘅人，但系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
1: 证。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何心怡女士。
2: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啊，真系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系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

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B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

0: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是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心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且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海关在机场大角咀和洞涌检获共大约5公斤怀疑可卡因、3.5 克怀疑冰毒、0.3 克怀疑海洛因以及少量毒品吸食工具，估计市值共大约400万元。海关昨日在机场查验一件从哥伦比亚到港的空运包裹，经检查之后，海关人员在包裹内发现大约5公斤怀疑可卡因。跟进调查之后，海关人员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在大角咀拘捕两名怀疑涉案女子，在两人分别位于大角咀和东涌的住所，再检获3.5克怀疑冰毒、0.3

0: 三克懷疑海洛因以及少量毒品吸食工具，案件仍在調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说，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是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意同沙方一起继续为换局降温同埋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亦都愿意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之中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费萨尔说，沙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基础上。沙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期待同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欧洲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有所减弱，但是法新社估算，欧洲大陆当地星期二仍然有超过9500万人面临至少摄氏35度的高温，主要分布在欧洲的东部和南部。受影响人数低于前一日估计的超过1亿3000万人。欧洲大陆并不经常经历咁高温，尤其是在夏季初期，令到影响十分严重，导致多人因为高温死亡，学校被迫关闭，户外活动取消。气象专家认为，如果没有气候变化，六月份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程度的热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6点，升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0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5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24美元，卖出4036.9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你不可以信服一位你并不认识的神。如果你不认识神，你亦不会信服他的。

容让这些观念慢慢影响我们对神的观念。如果我们的潜意识是认为神是有求必应的，神是苛刻的，或者神是漠不关心的，那他必然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圣洁信服的生活背后的正确动机究竟是什么？请你留心收听。

当我哋面临抉择，要信服神，抑或系唔信服神嘅时候，我哋应该有乜嘢回应呢？如果我哋要过圣洁嘅生活，就唔可以有时候信服，有时候唔信服啦。我哋唔可以有一个懒散嘅态度，呢一个唔系敬虔嘅生活态度，亦唔系神嘅心意。我哋系唔系明白点解要信服神呢？我哋系唔系有义务同埋有必要去信服神呢？有啲时候我哋冇注意到唔信服神对我哋嘅属灵生命有啲乜嘢影响。即使我哋信服咗神，亦会存在住一啲错误嘅动机。使徒行传第三章记载咗彼得同埋约翰喺圣殿里面，佢哋遇见一个瘸腿40年嘅人，佢向门徒攞钱。彼得喺3:6话：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医治咗佢，周围嘅人都感到好兴奋。佢哋因为传福音嘅缘故，被带到官府面前。佢哋质问门徒喺度做啲乜嘢？彼得同埋约翰喺《使徒行传》4:19话：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着量吧。他们获得释放之后，再次传福音，数以百计的百姓得救。他们再次被捕，他们锁在监牢里面，主差派天使去拯救他们。狱卒找不到他们，有人告诉他们听，门徒现在在圣殿里面传道。他们又再次被捕。使徒行传5:27-28话：大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这个名就是指耶稣基督的名。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请大家留意彼得的回答。第29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信从神不信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作君王，作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作见证，神赐给信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作见证。到底是什么信念驱使彼得话我们要信从神不信从人呢？我们有没有对人话我必须要信从神而不信从你？或者单单的话，在这个处境我必须要顺从神。是什么推动彼得一定要顺从神呢？这个不是出于义务，亦不是出于内疚，亦不是因为惧怕神。这样为什么我们要听从神的话呢？是不是因为我们怕神的惩罚呢？很多人得救之后仍然在恐惧之中生活，他们好怕令神失望。其实我们是不会令神失望。

望嘅。因为对一个人失望之前，必须要对人有所期望，亦唔知道佢将来嘅表现系点样。神完全认识我哋，亦知道我哋将来系点样，所以佢系永远唔会失望嘅。我哋嘅行为可能会令神难过，但系却唔会令神感到意外。神唔希望我哋嘅信服系出于恐惧惩罚。点解神要我哋信服佢呢？彼得站立喺官府面前，知道呢啲人有权将佢哋监禁起嚟。系乜嘢推动彼得话我哋必须要信服神嘅呢？而彼得嘅动机系正確嘅。第一个动机系我哋顺从神系因为我哋尊重佢。我哋认定神，知道佢系边一位。门徒喺《使徒行传》四章八节话：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对主耶稣基督有一份嘅尊重，因为佢哋知道耶稣系边一个。对神嘅敬畏同从大祭司而嚟嘅惧怕系唔同嘅。我哋认识耶稣系边一位，我哋尊荣佢、赞美同埋崇拜佢。我哋以佢为天地嘅创造者，耶稣亦系嗰位赐生命俾我哋嘅神。彼得知道基督是哪位，基督的爱是无可比拟的，是绝对不可以量度的。神赦免了我们的罪，祂所做的一切都令我们敬畏，我们尊崇祂、敬拜祂，因为祂是配得的。所以我们信服神是因着祂的本性。我们信服神的第二个理由是纯粹是出于感恩。天父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工作，叫我们知罪，赐给我们信心。神拯救我们，救赎我们。他使我们得与神和好，洁净我们，使我们成圣。神又收纳我们作他的儿女，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之后，神就差派圣灵印记我们，使我们成为祂的儿女。我们不是靠好行为得救的，我们是藉着神的恩典得救。我们亦不是靠好行为得以持守救恩，乃是靠祂永恒保障的恩典。我们成为何等的人，乃是靠耶稣的工作，以及祂对我们的爱和委身。圣经说，耶稣不单止拯救我们，使我们和好，改变我们，耶稣亦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每日加力给我们，预备我们的需要，给我们生命的方向。祂计划了我们的生命，为我们预备道路。耶稣应许同我们同行，供应我们每一日的需要。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是我们不察觉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偿还了罪债，这个不是任何人可以为我们做得到的。没有人可以为我们的罪死，我们自己亦不可以以为自己的罪死了，我们只可以死在自己的罪之中，永远灭亡，永远。

同神隔绝，唯有神嘅儿子系无罪嘅，佢先至可以为我哋死。神喺天上为我哋预备咗一个家，将我哋嘅名字写喺羔羊嘅生命册上面。当我哋谂到耶稣为我哋所做嘅一切，我哋点可以唔信服佢呢？我哋要凭感恩嘅心信服基督。信服神嘅第三个原因系彼得信服神而唔信服人，单单系因为爱神。彼得喺门徒当中亦担当咗领导嘅角色，但系喺耶稣生命之中最关键嘅时刻，当佢最需要朋友喺佢身边嘅时候，彼得却系甚至否认佢认识耶稣。喺路加福音22:61咁样记载，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我哋可以想象耶稣嘅眼神点样刺透咗彼得嘅心。彼得即刻认罪悔改，痛哭流泪，因为彼得爱耶稣，呢一份爱俾佢勇气、信心同埋把握，系任何人都唔能够俾佢嘅。彼得话：我哋必须顺从神而唔顺从人，因为佢爱耶稣，耶稣用各样嘅方式嚟爱我哋。但系最重要嘅系，神计划咗我哋嘅生命。我哋有时候会怀疑神系唔系关心我哋。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1:3这样记载，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神已经在创造世界之前为我们计划和预备好。以弗所书1:4那里这样记载，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表达了他对我们莫大的爱，他拣选了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得救呢？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1:5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神家的一份子了。神是几咁的爱我们，他为我们成就了几伟大的事。神将他的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神是咁爱我们，以致佢为我哋嘅生命定下最好嘅计划。神亦愿意同我哋一起实践呢个计划。神每日带领我哋嘅路途，神系几咁愿意向我哋表达佢嘅爱。当我哋思想到耶稣嘅爱以及佢为我哋所作嘅一切，我哋仲有乜嘢原因唔去爱耶稣呢？我哋顺从神，因为我们爱他。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是哪一位，我们是不会爱他的。如果我们认识耶稣是哪一位，我们感恩的心就会好像火箭一样向上飞腾。我们信服神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天父，是宇宙至高的主宰呢？我们的心是不是为到神所做的一切充满了感恩呢？我们信服神是不是只因为我们爱他呢？单单爱神就已经是足够的原因了。我们顺从神的第四个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信任他。彼得和门徒说，我们必须要信服神，是因为他们信任神。如果我们不信任神，我们是不会顺从神的。我们不顺从神是因为我们
唔信任神。

我哋以为我哋比神知道更多，我哋以为神唔能够处理呢一个嘅困难，我哋自己先至可以解决，我哋亦等唔到神嘅安排。所以我哋如果唔信任神，我哋就系唔会顺从神嘅。我哋应该信任神同埋顺从神，因为佢能够解决任何嘅困难。神永远都唔会混乱，佢永远都唔会被困难难倒，同埋唔会迟延。佢永远唔会遇到挫折同埋困扰。佢爱我哋，佢希望我哋能够得到最好嘅福分。所以我哋要相信神，让佢为我哋成就事情。我哋系唔系曾经因为信任神嘅缘故，却得唔到我哋所需要嘅嘢呢？神系唔会令我哋失望嘅。如果我哋爱佢同埋信任佢，我哋就会听从佢啦。我哋信服神嘅第五个嘅原因系，当我哋信服神，我哋会感到好安全。彼得同埋约翰喺《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向控告佢哋嘅人话：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当佢哋话我哋必须要顺从神而唔顺从人嘅时候，佢哋就带着勇气。当我哋犯罪嘅时候，我哋嘅良心就开始发挥作用，罪打乱咗我哋嘅思想，造成疑惑同埋恐惧，罪带嚟焦虑同埋挫折，罪会令一个人作出缺乏智慧嘅决定。但系当我哋顺从神嘅时候，我哋会有一份安全感。点解有啲人喺经历困难同埋痛苦嘅时候，仍然能够微笑，表现得非常平静呢？佢哋点样能够忍受呢啲痛苦嘅经历嘅呢？当一个人信服天父嘅时候，环境对佢嘅影响系唔大嘅。因为天父所赐嘅安全、力量、勇气同埋满足感系世人唔能够比嘅。撒旦可能会试探我哋，叫我哋放弃，但系圣灵会提醒我哋，我哋系同天父同行嘅。天父会同我哋同在，佢会保护我哋，带领我哋，祝福同埋尊荣我哋。神会喺我哋生命之中工作。当我哋信服神嘅时候，圣灵就会咁样帮助我哋啦。如果我哋唔信服神，我哋会有好多焦虑、挫折同埋恐惧，亦会做出一啲缺乏智慧嘅决定。呢一份安全感系冇人可以俾到我哋嘅。无论我哋遇到啲乜嘢逼迫、困难、需要同埋痛苦，无论我哋有啲乜嘢嘅感受，我哋意识到神与我哋同在，我哋就有受保护嘅感觉。如果我哋经常都有恐惧，我哋就要问，有乜嘢过去嘅事系我哋处理唔到嘅呢？有乜嘢事令我哋感到困扰嘅呢？我哋最后会发现，我哋唔信服神就冇安全感啦。慈爱嘅天父唔会容许佢嘅儿女喺悖逆神嘅时候仍然有安全感、勇气同埋信心嘅，因为我哋离开咗佢嘅道路同埋计划。当我哋活喺神旨意嘅中心嘅时候，我哋会有莫大嘅安全感。所以有啲人即使喺面对死亡同埋疾病，佢哋仍然有一份把握，因为佢哋知道自己是活在天父的心意之中。下一次当我们被恐惧、疑惑所围绕的时候，我们应该反省，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无条件被神所爱的。神答应我们刀剑要离开我们，瘟疫不会临近我们。为什么我们

0: 仲要惊呢？如果我哋仔细研究一下，我哋会发现一个事实，冇信服就冇安全感。我鼓励大家，而家就开始信服天父。如果你仲未曾接受相信耶稣作为你嘅救主，而你又想认罪悔改嘅话，咁我哋可以咁样祈祷嘅。天父，你嘅话系正確嘅。我曾经系固执嘅，偏行己路，唔满足嘅。我冇真正享受到平安喜乐同埋安全。而家我求天父赦免我嘅罪，奉主耶稣基督嘅名祈求，阿门。咁而家我哋就唔需要害怕天父，耶稣基督系我哋嘅救主，圣灵不断帮助我哋，让我哋成为神所喜悦嘅人。神既然赐下咁多福气俾嗰啲信服佢嘅人，悖逆神实在系愚昧嘅。
1: 神丰盛嘅祝福正系等待住嗰啲信服神带领嘅人。今日嘅信息提醒我哋，我哋要学习圣经，使我哋对神嘅本性有一个正确嘅认识。我哋会得着亮光，推动我哋去服侍，去信服神。如果我哋系一位信徒，我哋就系神家里面嘅一份子。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嗰度话，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3: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三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两名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其中一名六岁男童同时感染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一名12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童并发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两名男童都已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就读的学校近日亦无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两名男童各有一名同住家人，近日曾分别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和发烧，但是病情轻微，不需要入院。中心表示，六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星期六发烧，翌日到私家医院求医，其后因为持续抽搐被送往东区医院，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呈阳性反应。中心话，根据以往经验，本港一般在7至8月期间有机会出现流感季节，所以预计流感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听日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表示，抵达多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但美伊今个星期将举行技术性会谈，讨论区域安全在内的问题。这些议题之后可能会提交高级别会议讨论。而伊朗方面表示，与调解方卡塔尔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资产的对话，好可能星期三在多哈举行。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内容将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在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可能是星期三与调解方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举行对话，但未来几日无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2,306 点，升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81 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2.56，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2， 人民币 6.786， 英镑对美元 1.327，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29.2 美元，卖出 4030.5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去，女人去。
0: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一点又有什么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而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透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嘅教导同提醒嘅节目，每小时嘅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chineseoutreach.ca。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新闻：两名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其中一名六岁男童同时感染甲型流感同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一名十二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童，并发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两名男童都已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就读的学校近日亦无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两名男童各有一名同住家人，近日曾分别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同发烧，但是病情轻微，不需要入院。中心表示，六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星期六发烧，日日到私家医院求医，其后因为持续抽搐被送往东区医院，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同流感嗜血杆菌呈阳性反应。中心话，根据以往经验，本港一般在七至八月期间有机会出现流感季节，所以预计流感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特区政府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听日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表示，抵达多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没有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但美伊今个星期将举行技术性会谈，讨论区域安全在内的问题。这些议题之后可能会提交高级别会议讨论。而伊朗方面表示，与调解方卡塔尔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资产的对话，好可能星期三在多哈。

0: 举行。
1: 有中东传媒话，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内容将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话，伊朗将在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可能是星期三与调解方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举行对话，但未来几日没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2,306 点，升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81 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2.56，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2， 人民币 6.786， 英镑对美元 1.327，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29.2 美元，卖出 4030.5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4: 喺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面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5: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及家长，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今日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两名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其中一名6岁男童同时感染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一名12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童并发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两名男童都已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就读的学校近日亦无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两名男童各有一名同住家人，近日曾经分别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和发烧，但病情轻微，不需要入院。中心表示，6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星期6发烧，翌日到私家医院求医，其后因为持续抽搐被送往东区医院，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呈阳性反应。中心话，根据以往经验，本港一般在7至8月期间有机会出现流感季节，所以预料流感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巴基斯坦东部有建筑物的屋顶倒冧，最少14名儿童丧生，多人受伤。官方救援组织表示，事发是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间补习中心的屋顶昨日坍塌，当时不少学生正在上堂，多人被

0: 困瓦砾之下。警方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搜救，事故造成多人死伤，其中大约10名儿童伤势严重。拉合尔警方已经扣留有关承建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52点，升1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5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31.29 美元，卖出 4031.8 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呢个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系嗰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俾我嘅。仲有呢啲奖牌，上次抹过到而家又铺晒尘了。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0: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聯合國警告災民面臨飢餓和疾病的風險，世界糧食計劃署正在重災區拉瓜伊拉州派發糧食。委內瑞拉國營能源公司與當地一個私人天然氣分銷商表示，正在檢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約60萬用戶的天然氣管道，查找和修復地震造成的管道洩漏。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没有与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在今个周末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与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系列悼念仪式今个月3号在德克兰启动。伊朗方面表示，有30几个国家的官员将出席相关活动。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公布，7月3号在德克兰举行哈梅内伊官方致敬仪式，多个国家的政要、宗教界人士和社会代表应邀参加。翌日即是7月4号在德克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今个月7号转到父母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要求，今个月8号将在伊拉克举行悼念仪式。翌日回到伊朗，在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安葬仪式。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昨晚9点几接报，涉事旅游巴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行驶，驶至近水湾泳滩对开，司机怀疑晕倒，导致旅游巴失控撞博。救护员到场将司机送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表示，旅游巴上另外有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29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1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

0: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26.83 美元，卖出 4028.6 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纸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及嘉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世界杯淘汰赛32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挪威凭住路沙在39分钟建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麦迪亚路在74分钟为科特迪瓦攀平，但夏兰特在86分钟的入球协助挪威再度领先，2-1的比分亦都维持到完场。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在今个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与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巴基斯坦东部有建筑物的屋顶倒塌，最少14名儿童丧生，多人受伤。官方救援组织表示，事发在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间补习中心的屋顶昨日坍塌，当时不少学生上紧堂，多人被困瓦砾下。警方和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搜救，事故造成多人死伤，其中大约10名儿童伤势严重。拉合尔警方已经扣留有关承建商负责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17点，升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8.08美元，卖出4019.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

0: 温29度，相对湿度 89%。 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的奇妙。当你漫步在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的大爱。愿意用30分钟的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陪你和我走这个人生道路。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

0: 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同家长，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走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5年规划。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聯合國警告，災民面臨飢餓和疾病的風險。世界糧食計劃署正在重災區拉瓜伊拉州派發糧食。委內瑞拉國營能源公司與當地一個私人天然氣分銷商表示，正在檢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約600000用戶的天然氣管道，查找和修復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洩漏。世界杯淘汰赛32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挪威凭路沙在39分钟建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麦迪亚路在74分钟为科特迪瓦攀平，但夏兰特在86分钟的入波协助挪威再度领先，2-1的比分亦都维持至完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19点，升1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8.24美元，卖出4009.4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界嘅大事啦。咁啊，上一次我哋讲到高市早苗咧，点样系通过各种嘅方式咧，系希望将呢个支出吓系拉落水，即系七大工业国啊，系攞水咧一齐共同对付中国嘅。以前美国做咗好多年都系咁噶啦，而家大家正在想收手，因为知道中国系制衡唔到，而佢嘅军力同埋佢嘅科技咧已经开始超过欧洲吓，咁啊军力同美国系相若。咁所以大家咧都已經唔想係進入太過對立嘅狀態，不如大家互利做咗生意咧。特別特朗普走嘅路線係咁嘅，咁佢嘅路線係聰明嘅，就冇一種好似拜登時期咁陰謀詭計想後面害你咁。咁啊，但係咧，即係佢同好多招去對付中國，但係就起碼明招多過暗招啦。咁但係日本咧，佢係有其他暗招想拉支出一齊幫佢，啲支出就冇反應。不過呢即係講返幾句，即係話即係唔好改變現狀喺呢個台海呀、東海呀、南海呀等等咁。咁但係日本呢，你發覺佢唔係歐洲咁講幾句，甚至唔係美國咁即係咁以搵戰艦行過下威脅下算，佢真係部署咗犀利嘅武器㗎。喺2022年10月5號呢，日本嘅媒體就指出呢，呢個係當時的首相岸田文雄啊，就計劃咧係喺2031年年底將琉球群島啊，即係日本叫沖繩島啦，又叫這個南西諸島啦咁，將個導彈嘅攔截系統啊嘅能力咧係增加三倍，咁就喺呢、這個10月5號即係。呢個共同社即係日本啊嘅媒體表達咧嚇，就日本政府會係實現呢個增強計劃到2031年就做曬噶，咁而且仲寫入咗咧國家防衛戰略啊，而家叫防衛計劃大綱嚇。

咁到2025年11月，日本呢就有三套嘅夺岛方案曝光出嚟，係根据东京新闻嘅报道。咁原来呢即係自卫队制定咗台海有事嘅时期，动用呢海陆空三军同埋呢係超音速嘅导弹，係已经係有咗个军事计划呢，就假若喺西南诸岛或者呢係呢一个嘅冲绳岛，即係中国正式叫一个琉球群岛。琉群岛原本唔系属日本㗎，俾日本抢咗，而战后本来应该佢追求独立，但美国呢控制佢之后将佢送咗俾日本去管治呢，就是美国想利用呢个琉球群岛嘅岛链成为第一岛链一部分。如果佢成为独立国呢，佢未必咁听话，归俾日本去控制佢。所以呢琉球群岛嘅人呢係好奋激嘅，因为日本一直都係侵略佢嘅，喺历史上中国係对佢好好嘅。咁然之后呢係而家呢就日本布置军事呢，即係将来发生同中国战争就打琉球嗰啲人民喎。所以大家都好反对嗰啲军事基地，美国军事基地等等。但係呢係美国会理你咩？日本会理你咩？呢啲叫霸权嘅政府又点会理你人民讲法啊？咁你投票会有影响咩？系冇影响嘅。咁而家佢嗰个部署呢就是、涉及呢其实有六个岛，又即系系本岛，即系琉球嘅本岛就系、是、有三个啦。咁另外呢系喺呢个细嘅岛呢，有宫古石垣同与那国岛啊。咁喺呢三个嘅细岛呢，就其中一个叫与那国岛呢，就系、是、一个最好细嘅小岛嚟嘅，就系、是、佢最南边冇人居住㗎噃，有个废弃嘅机场喺度㗎咗，即系二战嗰阵时呢。咁与那国岛系琉球群岛离台湾最近嘅岛聚，咁不过系110公里啫。咁所以呢个地方呢就是、预备射飞弹向中国啦。因为当美国呢是在2026年6月，即是刚刚而家讲緊嘅时期呢，就喺鹿儿岛。

包括咗上海、南京、武漢呢啲咁嘅中國沿海嘅省份㗎啦。咁當然就包括台灣海峽啦，嚇，就係台灣東部啦。嗱，咁咧日本嘅部署好清楚㗎啦，預備係一發生咩嘢問題，佢係預備同你打㗎嚇。咁所謂台灣有事就係日本有事啊嘛。本來台灣有事關你乜事？咁佢唔理啊，呢啲就係帝國主義啦，啊軍國主義啦。咁啊，軍國主義仲曳過帝國主義，因為佢全國變成係軍隊作為核心控制嘅，就叫軍國主義嚇。咁而日本咧嘅自衛隊官員話咧，我哋整呢啲嘢咧，就包括喺與那國島整飛彈啦，喺呢、這個颱風嘅導彈咧，啊部署喺呢個嘅陸國航空基地咧，喺鹿兒島嗰度啊，呢啲等等咧，都係話啊，好似咧將把匕首去刉住中國嘅喉嚨咁啊咁。哇！你咁樣講啊，你冇諗翻中國射翻飛彈打你係點啊嚇？咁啊，而當時咧嚇係主要咧就係因為2019年咧美國正式退出咗咧中程導彈條約，本來同俄羅斯係簽咗限制中程導彈條約。美國自己退出啊，係特朗普嗰陣時啊，咁就話咧係2019年嗰陣時，即係上一任啦，咁就話俄羅斯違約咁啊，咁所以先引起後來即係俄烏戰爭咁多嘅衝突性嘅情況，就係大家對立啊嘛，即係大家中程導彈互相瞄準嘅好危險。咁咧而整呢啲咁樣嘅中程導彈咧，入美國啊，第一個就喺菲律賓做第一個點。就是呢2024年呢將中程導彈部署去呂宋島嘅北面。跟住喺日本就第二呢，就喺2025年9月呢喺岩國基地係試咗一次。咁到而家呢再次呢係試一次喺鹿兒島。呢啲等等呢係冚唪唥呢都係預咗呢可以射到中國嘅。咁所以喺呢啲咁樣嘅問題呢，中國呢就已經講到呢提封中程導彈是戰略進攻性的武器，但你不是防守性，是進攻性的，即是威脅緊地區安全。咁而日本在這個時期更加同菲律賓搞起上嚟，咁就以前呢2018年啊，就透過呢這個日本嘅政府開發支援啊，即係 ODA 嘅組織呢，就開始呢就幫菲律賓救災等等，其實呢就到2019年9月呢就用自衛隊嘅救災設備同呢、這個菲律賓係去合作啊，去教佢等等，咁即係佢個軍事自衛隊軍事已經加入啊。所以美國、日本、菲律賓三方建立嘅一個結盟嘅軍事狀態。而且呢喺2020年5月啦，即係冇幾多之前啦，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就去日本訪問，受到非常盛大嘅接待，而且升級兩國關係咧，成為咧雙邊系統升級嘅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啊咁。咁而呢啲嘅做法，其實咧基本上就係美國咧交俾日本做代理國，同菲律賓俾佢一啲武器，可以咧喺第一島鏈嗰度維持咁就係將佢軍事化。就係、是、即係日本軍國主義恢復，係將沖繩島即係琉球群島嚟到咧，將佢軍事化。咁就但係最離譜就係佢將咧呢、這個台灣海峽、台灣嘅東部嗰啲地方咧去討論要劃條界線，即係菲律賓同日本，其實大家那個海嘅界根本冇接觸，點解喺嗰度劃咩線啫？其實即係想。搞出一條線咧，係可以咧影響呢個台灣同埋影響中國咧，係製造一個軍事嘅情況。嗱，呢個咧其實就係軍國主義嘅復活嘅鐵證嚟嘅。咁就係咧，按照聯合國海洋公約法，中國呢片海域係專屬經濟區啊，點到你呢度劃線啊？又唔經過中國討論啊？咁咧，你哋兩個國就想瓜分咗中國嘅海域啊？嗱，呢啲咧就係你睇见嗰个军国主义咧系复活嘅种种嘅态势啦。同期咧，日本就举行咗一个大型活动，叫昭和八年啊嘅大型活动。咁昭和八年咧就系、是、昭和年间即系。

咧喺2026年4月29日，就係喺2018年以嚟，即係昭和年間咧，就係日本咧就係侵略世界嘅時候開始啦嘛，係以前啊1926年到2026年，咁咧當時咧佢而家話紀念喎。咁啊，天王又出席啊，咁啊，首相高氏祖苗又话啊，呢段时间咧，我哋又经过战争啊，我哋又通过苦难啊，又转为希望啊，创造一个好成功嘅日本啊，咁咧就话即系我哋仍然好强大咧，讲啲咁嘢。咁其实呢个嘅纪念咧，就系昭和2018年咧，佢所讲嘅嘢咧，就独系唔讲佢对世界嘅侵略吓，咁啊。经过佢话经历战争，主要咧唔系讲啊对侵略人哋嘅战争，佢系指咧啊西方同佢嘅战争。喺呢个昭和8年嘅事件嘅展览里面咧，第二次世界大战咧简化为咧系英国、美国、澳洲啲西方国家同日本嘅战争，根本佢唔当中国系同佢作战，佢侵略中国系理所当然嘅。不过因为西方同佢打，所以佢到澳洲仲向人跪低。认错添，但佢喺中国就唔会跪低认错，因为佢系分开西方打一回事，中国打另一回事。咁咧，而咧佢对呢段时间啊，其实咧呢、这个从1941年嘅马来战争啊，到啊珍珠港事变啊呢啲啊等等啦吓，系啊即系记载呢啲。咁但系咧，我计早一啲咧，昭和3年。就是皇姑村皇姑屯事件啊，呢、这个就是张作霖呢是被日本呢是炸咗佢火车杀咗佢，张作霖呢个大军阀呢控制东北，但嗰时东北呢日本想整死呢个军阀控制东北，但点知呢是张学良呢个仔呢即刻呢就将东北归返入中国，就统一咗中国，当时即是中国北伐嘅期间是打到东北啦，已经是全国差唔多统一，最后张学良呢是统一加入中华民国啦，咁就中国正式统一。咁而日本就想佢分裂，但结果杀咗张作霖呢并冇成功，係日本控制到东北，所以后来就发动918事变，咁解。咁就呢个嘅皇姑屯事件。咁仲有呢係昭和5年喺台湾屠杀原住民嘅雾社事件，係当时呢係日治时期嘅1930年就是昭和5年啦，就是原住民是反抗日本的压迫咧，就曾经一度咧系杀咗一啲嘅日军同埋日本控制嗰班嘅嗰啲行政人员，咁结果咧日军就大举杀戮翻原住民，用飞机啊、炮啊、毒气啊啲武器镇压咧，就对当时嗰个对革命嘅赛德克族人咧系差唔多系整体灭绝嘅。当然佢哋都好用力去奋斗，但当然日本用先进武器始终都会赢佢，咁所以最后呢係啲部落係滅族啊，几百个族人呢宁死不屈，集体自杀，剩返嗰啲就俾日军呢迁到去川中岛呢就係南投县附近嘅集中管理，就将佢控制。咁跟住再过一年即系呢个昭和5年之后，就昭和6年1931年咧918事变，呢啲种种嘅事件标志住日本对亚洲嘅扩张、那个侵略嘅历史咧。咁喺而家佢个昭和8年嘅纪念里面系完全冇讲噶，更加冇讲南京大屠杀啊、731部队啊呢啲系令人发指嘅。邪恶嘅种种系反人性、反人类嘅行动啦，咁所以咧呢啲就系日本咧而家咁样做咧系军国主义嘅复活啦，咁就系记载翻佢啲威水史，但系佢侵略嗰啲唔讲，佢邪恶啲人唔讲嘅，咁日本一向都系咁噶，咁不过咧即系中国对日本呢一大批嘅嗰啲嘅战争嘅部署咧中国系点样处理？就系喺美军将嗰啲提丰导弹咧架设喺鹿屋基地嘅时候咧，同一日中国就公开咗一个视频，就系佢放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咁咧呢个画面，哇，飞得好快啊，因为佢超高超音速嘛。咁咧
佢係呢個東風十七係喺軍事啊呢、這個啊大操演裏面咧，中國咧閱兵裏面咧係出現過咧係全球震驚，因為佢係用車去行嗰啲啊載啲導彈，去到邊度都可以射人，就匿埋咗你揾唔到佢嘅。咁所以咧，中國一亮相啊呢一啲嘅啊東風十七係點樣射？之前亮相係檢閲嗰陣時亮相，而家就射咧。佢嘅射程係1500里到2000里，係可以射到夏威夷啊！咁而且咧，佢喺任何地方開車去開射，你係睇唔到佢，揾唔到佢嘅。佢突然間係使出嚟，咁就可以射啦。咁而且咧，佢有1500枚咧，中車睇到都唔能夠打低佢咧。即係中國擺出話，如果你真係打，我就係東風導彈啊！你真係日本擺上嚟，你所有你啲島嶼上面嗰啲冚白，我可以一次我消滅。如果美國真係想打，佢可以喺關島就可以打噶啦，就可以成日去關島。中國唔會打嘅，因為咧中國一個和平嘅做法，但係佢展示就話你唔好以為可以蝦得到我嚇。咁咧，然之後一表現咗呢啲嘅情況之後咧。其实真正如果有战争的时期呢，日本是要面对一个的困难，就是因为日本是一个没什么中心，就是中啊，就是中环那个中啊，中心入去的一个位置，就是沿岸呢，如果真的打仗很快就被人打的了。咁所以呢，这些的外岛很快会被摧毁，咁而日本本土亦是冇得退嘅，因为佢好窄嘅呢个。如果真係打佢，冇一个中心之地可以退去，唔同中国，日本打中国越打法个中国越大，你就冇攞都攞唔晒中咁多。正如德国打苏联就係打极都打唔到咁多，因为啲大国嘛，同你小国呢，你领导少，虽然你都强啊，其实係冇任何胜算嘅。咁所以中国呢，其实就摆出我一啲都唔想打，不过你要摆个打嘅格呢，我啲武器会好过你，我哋嘅航母舰呢係多过你，而且中国又整咗係两栖登陆舰，係可以载飞机，即係呢等等呢，中国成日都係咁，佢就行出嚟俾你睇下，你唔好以为你好强，你虾其他国家得，你虾唔到中国。咁呢，只要征服咗呢，和平就会出现。咁中国一定会用和平方法去处理台湾嘅，因为始终大家都係中国人。咁啊，如果係美國呢方面支持中國可以和平統一呢，咁呢個亞洲就冇問題啦。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咸同家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

0: 航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走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聯合國警告，災民面臨飢餓和疾病的風險。世界糧食計劃署正在重災區拉瓜伊拉州派發糧食。委內瑞拉國營能源公司與當地一個私人天然氣分銷商表示，正在檢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約60萬用戶的天然氣管道，查找和修復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洩漏。世界杯淘汰赛32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挪威凭路沙在39分钟建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麦迪亚路在74分钟为科特迪瓦攀平，但夏兰特在86分钟的入波协助挪威再度领先，2-1的比分亦都维持至完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19点，升1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8.24美元，卖出4009.4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女人堆 咁我哋又堆埋一齊嚟

0: 讲下啲嘢。喺一个堆里面咧，成日都有比较。我成日觉得我哋女友即系女人有个压力咧，就系比较而嚟嘅。细个嘅时候咧就话你阿家姐啊，你个妹啊，哇，好好靓喎，或者话好叻喎，咁你无形之中咧就会觉得系咁样。反而啲兄弟咧就少啲，都有，但系唔系咁神咯。姊妹之间已经有竞争嘅压力喺里边。跟住大个边个男朋友多啲啊，边个男朋友少啲啊，读书叻唔叻啊，嫁咗边个啊，嗰种压力系由细个而嚟嘅。因为姊妹唔会一样样啊，都有一个靓过另外一个嘅，好唔公平嘅吓。一个得意过一个，好似我妹咁好得意，围满人嘅，我就老人精嚟嘅。
1: 大家姐
0: 嘛，大家姐老人精，除非有啲做老师嗰啲咁嘅姨妈姑姐系对我好啲，其他啲咧就冚冷嬲晒我妹嗰度。咁我觉得呢啲系一种无形嘅压力啊。
2: 但系同妒忌
0: 有少少噶，唔同嘅，系睇个问题你识唔识化解咗佢咯。你懂得化解咗佢就冇事。我妹到而家都话啦，我话哇咁多人拥住你，佢话你读书咁叻，人哋个个都赞你咯，有冇人赞我？咁我觉得公平嘅，有啲嘢我叻过佢，有啲嘢佢唔叻过我咁样。Peggy 咧？
1: 如果真係從比較裏面得嚟嘅壓力，其實真係生活裏面好多時都會見到咯。例如我哋即係識咗個男朋友。咁即係我嘅老友又有佢嘅男朋友，咁大家女朋友坐埋下午茶傾偈，咁大家就會喺度，即係就算唔明講出嚟有比較，睇自己嘅心裏面都會有比較。咁呢啲都會係女人即係俾到自己無形嘅壓力囉，即係會覺得哎呀人哋個男朋友嗰又高薪厚職啊，咩公子
2: 揸靓车，
1: 系啦，自己嗰个就四个轮都冇得两个轮揸架 BMX 咁样，即系女人好多时真系我都赞成，系因为喺比较里边俾咗自己好多压力，呢种压力系即系自己觉得俾人哋不如人啊，咁就觉得冇面啊，或者觉得即系好似好寒酸啊，唔光彩啊，咁就自己匿埋咗。
0: 我好中意阿静嘅。佢次次我哋傾到呢啲嘢嘅時候，佢一定話佢冇呢個，
1: 佢冇依樣，冇依樣壓力，
0: 因為佢好，佢好自信，即係佢好自己，即係我總之我快樂就得，係咪啊？係
2: 啦，唔好變自大就得啦。
0: 唔會嘅，我覺得你唔係嗰一隻，即係你又唔會係將你嗰啲嘢嚟去壓人哋。即係我慢慢咧喺我長大嘅過程裏邊，其實即係我哋喺開始呢個節目嘅時候，我自己都諗咗好耐。我是化解咗嘅，一譬如好似你话两个好朋友，大家都有男朋友，我是完全冇比较嘅，就算佢喺我面前晒佢男朋友点，我心里就会諗下好阿 Q 啊，我就话你嗰啲衰嘢你唔话俾我听啫，你淨係话你啲叻嘢我听啫，可能有好多衰嘢我唔知呢，即係我係会咁样化解咗。我反而有个压力嘅就係话，如果我嘅老友一路都未有男朋友，而我有好多人追嘅时候呢，反而呢个係我压力，即係我唔知点样同佢倾偈啊，即係我又要閘住自己唔講男朋友嘅事，即係反而我怕呢一樣，
1: 即係唔好挑起佢嘅傷心。
0: 係啦，我反而我嘅壓力係多啲喺我同一啲係我好好嘅朋友，但係佢好似喺好多方面都不如我。我反而呢個係我壓力。叻過我覺得好開心啊。同埋有時阿 Q 啲，即係佢如果佢即係曬冷曬得勁得滯，我話你衰嘢梗係唔話我聽。
2: 通常如果遇到呢啲情况，即係我自己个諗法啦，就会係即係我一定同嗰即係对方讲，就係其实你有第啲嘢好过，即係好似你头先讲话阿妹妹係得意妹，咁我又学业特别好啲，咁总係譬如我好多男仔追，咁你其实可能有第啲嘢又比我好啲，咁即係百花齐放呢啲，即係各人都有各人嘅好处。
0: 幾好啊，佢性格。
1: 係啊，
0: 真
1: 係
0: 好啊，真係好。
2: 個人头上一片天，咁係囉，所以
0: 都。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啊，但係大家都有啲唔好嘅嘢，不过冇露出嚟咁解。
2: 係囉係囉，所以都唔会唔开心，我諗。
0: 不过我会有一个压力，就係、是、呢，但係咁呢个都唔係压力。我好怕我会嫁咗一个人呢係冇上进心㗎。 但你不會嫁了個咁

0: 能拍拖嗰阵睇唔到嘅，即系拍拖嗰阵你会觉得佢都有上进心，但有时人会变咧，或者真系结咗婚之后佢撇咗吓，即系
1: 系
0: 啊，即系佢自己起唔翻身，
1: 再唔排斥。我系反而呢样嘢系我自己觉得系一个好大嘅压力。
0: 嗯。女人同埋即係好多時咧諗嘢都會比男人多，其實女人嘅壓力咧好多時係自己攞嚟嘅喎，譬如話對於兒女啦嚇、即係香港人，其實而家都唔係淨係香港人㗎啦，即係好多中國人嘅父母咧，對啲兒女入唔入名校，即係由幼稚園開始已經話要為佢入名校啊、鋪路啊，或者而家喺加拿大，我又見到好多我啲朋友啲仔女要即係入大學嘅時候，你知入大學去到好遠啊，或者即係好多嘢為佢哋張羅啊。搵宿舍啊，有啲甚至係話要買層樓俾佢去讀大學啊，即係好多時呢啲咧，啲做爸爸嘅咧，佢哋冇咁緊張嘅喎，即係佢覺得係得㗎啦，佢都咁大個啦，佢哋自己識照顧自己㗎啦。但係個媽媽個女人咧，就係、即係有時即係自己攞嚟，即係擔心嚇去張羅。咁即係其實就係、女人係有呢一種特色咧，就係、咩都要去擔心一輪咯。根本有啲嘢係明明可以個仔女應付到嘅，或者佢唔一定要入名校先成才嘅，但係除咗比較之外，佢自己都係要即係自己攞嚟擔心嘅。咁、就做到咧，好多時一般嚟講，就算啲研究都係咁講嘅，女人嘅壓力咧係大過男人嘅，因為男人好多嘢係啊，男人好多嘢佢哋唔覺得係壓力，但係對我哋嚟講咧，都會睇成係一種壓力咯。
1: 同埋睇性格嘅真係，佢阿靜呢啲，即係你當你個性格係咁樣嘅時候咧、你成世人哋嘅壓力，佢覺得唔係壓力嚟嘅。好似我妹嘅性格同阿靜好似，
0: 好似，
1: 好似，即係譬如話，甚至有時佢自己個仔都覺得入唔到一間名校。但是全教会的人都冚冷都是名校的。我妹说怕咩仲冇话俾人哋听咯，入 college 入唔到都冇所谓的、反而是我嗰啲儿生仔就话唔得，妈咪我要去多伦多读书，因为我入唔到美国啲名校。即同埋我自己觉得是好睇个人嘅性格。
0: 嗯，
1: 其实你有得读大学，你得你读边间咧？你自己有自信嘅时候，你自然就好少呢啲压力噶啦。
2: 即自己俾自己啦，嗬。都系。
1: 同埋我嘅壓力咧，有時就係唞不過氣來。我就係唔識 say no 喎，有時我見到啲嘢又要見義勇為幫人哋，即係佢覺得冇可能咁嘅，我幫下你啦。點知越幫越多。
0: 但係唔識 say no 其實係男人嘅特色嚟嘅喎，佢哋都係唔識 say no 嘅喎，好多時係啊係啊，所以佢哋好多嘢咧就會立曬上身，因為啲朋友啲兄弟叫佢幫手，佢又做啊，咁就搞到個太太又有時唔高興啦嚇，人哋啲嘢關你咩事咧？你又走去幫手咁。
1: 我覺得我有啲壓力又係好似你講咯，係自己攞嚟。咁我自己攞嚟咧就唔係嗰啲無謂嘅壓力，而係即係太過諸事啊！太過諸事，
0: 唔係你
1: 立曬上身，
0: 你係
2: 愛生命嘅，
0: 你有 vision 啫，你知道呢樣嘢應該做，
1: 我就虛耗咗我生命嘅，即係太
0: 唔係你唔係虛耗，你燃燒緊，
1: 燃得太盡咯，嗰把火太猛咯，
2: 燒得快少少，
1: 就係啊，燒得快少少，快啲完啦，我都寧願猛啲，都唔希望佢係長久喎，我唔中意陰陰細火，
2: 係啊，好啊，
1: 我中意明火，
0: 明火麗湯。
1: 我唔中意炆嘅，我中意炒有镬气。
0: 所以其实我哋女人要应付压力，咪就系明火例汤咯。我哋就系将我哋嗰啲精力即系燃烧尽佢。
1: 系啊，我都系宁愿精彩啲，短啲我都唔介意嘅。
2: 系啊，我都赞成。
1: 所以我系唔想 say no 咯，唔系唔识啊，而系唔忍心 say no。
2: 系啊，
1: 即
2: 系
1: 嗰啲压力，我发觉我而家好多嘅压力。其實都係咁解，但係當我見到人哋人哋嗰樣嘢做得成功嚇、我幫少少啫，但係我就好開心喎、即係我覺得嗰啲壓力好值得喎，好值得喎嗰種壓力係。
2: 係咯，繼續。但女人咧，會唔會因為年華
1: 早逝啊，逝去
2: 開始有壓力？
1: 我又真係唔驚喎。
2: 我有一刻中驚過，即係而家講翻，我喺度搏命諗我咩情況底下我有壓力咧咁，唔係啊，而係咧我都會覺得譬如我到人生某一個點咧，個生命開始短啊，即係你知道
1: 走嗰頭近，
2: 係啦，嗰頭所謂嗰頭近啊，而自己呢

0: 即係仲未做好自己想要做嘅嘢嘅時候咧，嗰種壓力喺個心裏邊咧係催促你嘅。
1: 即係趕唔切啊！時日無多啦，我仲有好多嘢未搞掂。
0: 即係你想做嘅嘢未做好，你自己，即係你反而呢一樣嘢令我真係覺得對自己係你自己產生嘅壓力咯。
1: 係
0: 嚇，即係覺得時間冇啦，嗰種壓力嚇，即係的而且確有喎。即係唔係話我驚白頭髮、
1: ？OK，
0: 即係樣我就唔係好擔心，但係真係擔心有啲嘢做唔到。
1: 不過腦我有樣嘢。即個壓力咧，就係我好怕要有人照顧我。
0: 嗯，
1: 我怕有一日嚟到咧，我係無能為力，我要人哋嚟照顧我。嗯、我係怕老，係怕呢一樣嘢。
0: 我
1: 喂，呢、這個外靚嘅 Peggy， 你唔係咪即係你係咪真係見到一條皺紋，你好擔心？
2: 我唔會，我唔係貪靚到咁樣嘅。通常怕老嘅女人咧，係我覺得係嗰啲即係。第一會係嗰啲單身，即係未有家庭嘅女性咯，
1: 或者係以美貌嚟做職業嘅，即係譬如話明星，我覺得佢哋會驚。
2: 嗰啲冇辦法嘅啦，嗰啲好慘嘅，所以不斷整容咯。係啊，咁但係其實我唔驚老嘅喎，我都覺得
1: 你
2: 係我唔驚老嘅，
1: 因為你覺得每一段嘅日
2: 係啊，
1: 日子係有每一段日子嘅味啊嘛。
2: 我自己嘅名言就係今生無悔嘅，即係我嘅生命係今生無悔嘅，即係我又冇阿靜嗰種感觉嘅，即系我唔会觉得，哎，时日无多啦，好多嘢我未做到，即系我唔会有呢种感觉嘅，我就会系，哎，我就系活尽我今天，咁我就系今生无悔啦，咁所以就每一天都好快乐嘅，同埋咧，我系成日同啲朋友讲咧，我哋要识得去拥抱年老嘅，即系要去，即系知道自己系年纪越嚟越大啦，我哋要识得去拥抱呢一个老化嘅生命，拥抱嘅意思系话我哋要接受啦，同埋我哋要知道，其實喺每一個階段，我哋有啲嘢係自己仍然可以做到。譬如話，如果我哋唔想人哋照顧嘅，咁我哋而家就開始即係鍛鍊身體啦，嚇。咁呢個都係要立志去做嗰樣嘢嘅。但係我會即係好多時咧，即係年華逝去，對好多女性都係一個關口嚟嘅，因為其實都同好多女人冇安全感啊，佢哋冇依靠依一個問題有關嘅。即係如果你話人同人比較造成壓力，依個故之然係啦。但如果一個女人佢冇乜獨立能力嘅時候咧，即係佢一路年紀大嘅時候，佢會覺得，因為女人好多時真係你個樣你年輕啲嘅時候，你可能仲揾到個歸宿嚇、即係嗱，好實際講啊，我哋講翻啲好世俗嘅問題，就係話如果一個男人佢60歲，佢仍然係可以做一個30-40歲嘅女士，一個40歲，唔好講到60啦、一個40歲嘅即係單身女士，如果佢要有個家庭嘅時候，佢會因為呢個年齡嘅即係老化咧，佢會一個好大嘅壓力咯。
1: 所以好多嘢係講翻心境，即係嗰個壓力，嗰、那個壓力會存在，但係問題是你點樣去化解嗰個壓力？係
2: 啊，係啊，
1: 即係你化解得到，好健康咁化解咗咧，啲壓力自然就會消失，同埋、個壓力有陣時成為你一個動力都有，就可能做到動力。
2: 所以我成日都贊成女人咧係要學習獨立嘅，即係你唔好成日自己覺得自己要依靠別人，咁你就唔會有呢個壓力。
3: 我嘅新年愿望就是每一位听众都可以有信、有望、有爱，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同你讲声
6: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7: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8: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

尖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

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

0: 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哦。喺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诶，老友记，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函同家长，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遵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心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